0: 是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甘蔗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甘蔗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结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協議一旦簽署，霍爾木茲海峽亦會隨之開放。被問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不是已經批准協議，特朗普說據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說，德克蘭至今尚未就伊美協議達成最終結論，有關兩國可能達成協議的報道和講法純屬猜測。他又批評美國的行動導致霍爾木茲海峽更加不安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國曼谷四面佛爆炸案，兩名中國維吾爾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師表明會上訴。兩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車押送到曼谷南刑事法院聽取判刑，法院認定兩名被告是有預謀殺人、沒有減刑的理由。案發在2015年8月17日，一枚炸彈在著名景點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傷。死傷者除了本地人，亦都有中國內地、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經歷新冠疫情和翻譯人手不足，用了超過10年處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表示，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

0: 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大家你好，我是 Ava。 咁琴日咧，我哋就讲到癌症嘅症状，俾我哋早啲发现身体上面有一啲嘅变化，咁可以及早咧就揾医生做一个详细嘅检查。咁如果我哋早期发现癌症咧，医翻到嘅机会非常之高嘅。咁但系咧，大家有冇谂过咧，化学物质咧都会导致咧我哋有癌症嘅？咁我将时间咧交俾舒玲同埋卢家医生。
1: 在今日我哋就要从预防开始嚟到讲起，要好好咁认识有边啲嘅原因呢係会容易导致到癌症嘅发生
2: 㗎。我叫李明华，今年43岁，喺一间工厂做咗几个月之后，我发觉自己好攰，好难做好啲嘢。跟住有一日老板话俾我听，我跟唔到进度，他建议我去医生那里查一下。跟着我在第二个星期去了看医生，医生问了我很多问题，又问我每日工作中会接触到什么化学物质，但我不清楚这些化学品的名字。医生为我做了抽血的化验，他要我带一份化学品的名字给他，我答应了。我在老板那里拿了我接触那些化学品的名字交给医生。当时那个医生告诉我，我有了白血病，即是说血癌。医生看了那份化学品的名字，在其中发现了令我有了癌症的那种化学物质。医生发现在这间工厂的工作中，我一直都有接触到这种化学物质。医生告诉我要马上停止这份工作，还有要尽快入院治疗。我听了医生的吩咐，停了这份工，入了医院治疗。
1: 哇，我相信李明华都估不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的。陆家医生，我想请问你了，好像李明华这样由于工作而导致癌症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的呢？
3: 舒玲，是啊，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接触到一些会致癌的化学物质以致产生癌症的情况呢，其实并不罕见的。而且这些致癌的化学物质还可能在其他的途径呢接触到，以致的话呢令人产生癌症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致癌的化学物质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对于这些物质的了解，我们才可以尽量去想方法去避免和它们接触，以致我们都产生癌症的后果。
1: 这样是不是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接触到这些不良的因素，譬如说吃一些对身体有不良影响的食物，或者是食烟啊、饮酒啊，就很容易导致到癌症的产生呢？
3: 不如等我们讲一下一些有关致癌的因素啦。首先，其实食物呢和我们癌症也都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有些专家研究相信呢，其实呢如果我们身体吸收过多的糖分，又或者呢如果太少的纤维质的话呢，从我们的大肠癌和结肠癌呢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哋过往农村嘅社会咧，我通常会食好多嘅蔬菜啦、蔬果啦，呢啲含有大量嘅纤维质，可以帮助我预防呢啲肠癌嘅情况。但系随住科学嘅发展同埋社会嘅发展，我哋生活习惯嘅话咧，亦都减少咗食蔬菜，而且咧食多咗一啲嘅糖分嘅食物。呢样嘢可以解释到点解我哋呢啲发展咗嘅国家社会咧，特别多肠癌同埋结肠癌嘅情况。第二个致癌因素咧，就系大家所知嘅食烟。因为咧喺中国里边咧，无论男女咧，其实食烟引致嘅癌症咧都相当之多嘅。而且肺癌喺中国嘅蔓延嘅速度咧，亦都随住直线咁上升。最主要嘅话咧，就系我哋食烟嘅话咧，就会产生一啲致癌嘅物质去到我肺里边。其实除咗肺癌之外，食烟同乳癌同埋结肠癌咧都有直接嘅关系，所以食烟其实系我哋健康嘅一个重大嘅黑星嚟噶。第三个致癌嘅原因就系一啲嘅传染病，特别系一啲嘅病毒嘅感染。譬如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乙型肝炎嘅带菌咧系相当之常见嘅，而乙型肝炎同肝癌咧系有一个直接嘅关系。即是说只要你有乙型肝炎的话，你患上肝癌的机会比正常人就大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去注射乙型肝炎的预防疫苗，去防止自己感染这种病毒，还有减低我们患上肝癌的机会。第四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就好像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接触到一些会致癌的化学物质，以致去患上血癌，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例子。除了这些致癌的化学物质会致癌之外，其实一些药物、一些的辐射也都有机会令我们产生癌症的情况。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其实肥胖和我们患癌的机会都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因为一些西方医学研究发现，其实肥胖咧同我哋患上乳癌嘅机会咧系有一个直接关系，而好不幸咧就系咧肥胖咧都随住我哋嘅社会发达，我哋嘅饮食习惯嘅提升，而慢慢咧成为我哋咧中国大陆咧一个严重嘅问题。所以嘅话咧，我哋对于肥胖引致癌症呢个情况咧都不容忽视噶。所以我哋每个人实在都应该去对自己嘅健康多加去留意。对于一些不良的环境和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就应该尽量去避免。否则如果我们患上癌症之后我们才后悔的话，那时候太迟了。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波亚斯。

0: 家点解人明明知道做咗某啲嘢之后对自己有好大嘅害处，但係仍然都要去做，譬如话食烟上瘾啦，同埋飲食过量啦，咁点解唔能够保持比较良好嘅生活习惯呢？
1: 你讲嘅呢种情形喺我哋生活中时见到嘅。好多人其实都知道过量嘅烟酒、过量嘅飲食、缺乏运动是会带来自己健康有很多不好的影响。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固执这样做呢？当然有一些是遗传的因素，所以很多病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又不是所有的现象都是遗传的。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伤害自己健康的事之前是根本没有想过的。亦多些人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思想、意念和行动。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想立定志向，要做公义、善良和啱的事。但是我们的意志力是很薄弱，无法子真正地实行。但我觉得这个例同样是可以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是明明知道有些食物对自己健康是有很大的害处，但仍然禁不住自己，忍不住要力食下去，或者是不顾后果这样逼自己去到一个危害健康的环境里面，到到无法挽救的时候才后悔不及了。
2: 是啊，其实我也很同意波亚斯的讲法，因为身为医生，其实我见到很多不听话的病人，他们呢漠视医生对他们健康的忠告。例如明明只有肺病仍然去食烟，最终导致肺癌，又或者是一些已经有肝炎带菌的病人，他们仍然长期有饮酒的习惯，以更加伤害肝脏健康。又例如一些妇女，如果她不重视定期的妇科检查，以致她们患上子宫颈癌又或者乳癌的时间都不知道，耽误了她们的病情，那到时发现得太迟的话呢，咁就后悔莫及㗎啦。所以作为病人嚟讲，我哋应该尽量去留意自己身体嘅健康，多啲听从医生嘅劝告，避免接触一啲就害自己身体健康嘅物质。我相信癌症嘅机会嘅话呢都会大大去减轻㗎。
1: 其实头先我哋所讲到嘅都系一种思想上嘅问题。人嘅思想系由心入面而影响到嘅。而当你心入面充满了自大和骄傲这些这罪性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接受到人家的建议，同时也都没有法子给自己作出一个真正适合的行为。其实这些正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人是被罪的力量所挟制住，所以心灵上高是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想要得到自由的话，就真的要靠上帝的恩典同埋基督嘅救恩啦。
3: 长期接触化学物质都会导致我哋患上血癌，就正如李明华呢一个嘅个案一样。刚才卢家医生咧都同我哋提到导致癌症嘅因素啦，希望大家能够知多啲，对于癌症有多啲嘅认识。更加重要嘅就系能够我哋可以预防呢一啲导致癌症嘅因素。Ava 喺度祝大家有健康嘅身体。继续为你们加油。人人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通嘅鸭。既然系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结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车押送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都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表示，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你怎样接受批评，你就会怎样接受赞许；相反，你怎样接受赞许，大概你亦会怎样接受批评。你不可能只是喜欢其中一样的。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当同事批评你的衣着选择，当朋友怀疑你的计划，当配偶表达他不满意你的生活习惯，面对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批评？当人家纠正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适当的回应，而这些对我们属灵的成长亦都是大有益处的。请你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你会怎样面对批评呢？相信不同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有时我们会处理得很好，但是有时我们却是处理得不好。首先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我们并不去讨论临到我们身上的批评或者赞许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亦不去探讨批评和赞许的来源是来自我们的敌人，亦或是我们的朋友，又或者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亦或是来自外界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批评真是不容易受，因为对方就是故意的要去批评我们，要令我们难堪。其实来源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怎样去作出回应。圣经有一些关于批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箴言十章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遗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箴言十三章十节：骄傲只启增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然后十八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箴言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十九章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久有智慧。箴言二十三章十二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则以听从知识的言语。箴言二十四章十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二十五章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其中，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装饰。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言二十九章一节：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圣经好清楚。

嘅话俾我哋听，批评其实系我哋生活里面好真实嘅部分，但系并唔系所有嘅批评都系坏嘅，因为喺箴言呢一卷书里面，重复又重复嘅提到，我哋要用正确嘅态度嚟面对批评。呢一个系因为我哋从当中可能获得莫大嘅益处。点解我哋往往喺面对批评同埋赞许嘅时候，唔识得正确嘅作出回应呢？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当一个人嘅自我形象太低落嘅时候，或者感到自己冇价值，又或者佢哋曾经喺情感上受过极大嘅伤害，可能系嚟自佢哋嘅双亲或者系其他嘅人。一旦人觉得自己冇价值或者冇被人接纳嘅时候，佢哋就有好多负面嘅感受。如果人嘅自我形象太低，佢哋觉得自己冇办法达到自己嘅期望，亦冇办法达到神嘅期望同埋其他人嘅期望。结果当有人批评佢哋嘅时候，佢哋就好难去接纳呢啲嘅批评啦。通常佢哋会将人嘅批评应用喺自己身上，认为呢啲人系批评紧佢哋嘅个性同埋品格。但系其实人嘅批评只系针对佢哋做事嘅方式同埋表达嘅方法，亦即系针对事而唔系针对人。可能系佢哋做错某啲嘅事，需要接受纠正，但系对方却冇办法接受，以为呢啲系人身攻击。事实上，批评嘅人可能系出于一番好意，好想帮助同埋扶植有错嘅人，帮助佢改过同埋重新嚟过。但系因为对方唔肯接受，唔识得处理而失去呢啲好处。一啲曾经喺情感上面受过伤害嘅人，无论所面对嘅批评系乜嘢，佢哋都以为被拒绝。简单嚟讲，佢哋系接受唔到任何嘅批评。请大家留意，如果你曾经遭受到喺情感上面嘅伤害，唔理呢啲伤害系发生喺几耐之前，或者系最近嘅事，当你唔去处理呢啲嘅伤害，你生活嘅方面亦会因此受到影响。其实我哋需要知道，人系唔完全嘅，你同我都各有软弱同埋过失，我哋都需要其他人嘅指正，从而作出改变同埋修订。有几个原因让你唔能够接受批评嘅。第一个原因系呢啲人自我形象太低。第二个嘅原因系呢啲人系完美主义者。佢哋抱住要求完美嘅态度去面对生命。我所讲嘅完美主义者，唔系指嗰啲事事寻求完美嘅人，乃系指人活喺佢自己嘅完美要求之下，一种超高嘅标准。而呢一个标准，甚至比神所要求我哋嘅重要高。佢哋用尽努力去达到自己嘅要求同埋标准。当然，佢哋系冇办法达到嘅。但系佢哋又唔能够容许自己唔完全，亦唔能够忍受自己犯错，更加唔容许有其他人加以批评。唔理用乜嘢态度同埋方式，佢哋一概唔会接纳，并且会表示非常嘅反感，因为佢哋执着完美嘅标准，佢哋所设嘅目标太高，系佢哋自己冇办法达成嘅。所以如果有人加以批评嘅话，佢哋就即刻觉得对方系敌视佢嘅。人之所以唔能够接受批评嘅第三个原因，系因为人心里面有骄傲。呢啲人对自己有极高嘅睇法，佢哋觉得自己系唔会做错事或者做错决定嘅。佢哋有极强嘅超越感，觉得自己总系喺其他人之上。呢啲人嘅态度自大，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即使批评是有根有据的，他们都一概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应该抱住要经常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有反省的心。如果当人批评自己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回应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一个绝对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后果将会是怎样的？

首先，它会限制了一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以及属灵上的潜能。如果我们坚持己见，不肯听从其他人的意见和批评的话，我们将会活在一个极之有限的世界里面。另外，一个不能够接受任何批评的人，他们将会永远没办法在灵性上长进和前进。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不能够去爱人的，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或者他们有尝试，以为有付出就等于爱，但是却是不知道怎样透过情感去表达和建立爱的关系。是因为他们害怕失败和批评，他们是不能够被批评的，不理是以什么的形式来表达，他们都一概不能够接受。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批评，我们就没办法学习怎样去爱人，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由于不能够接受其他人的批评，所以人就限制了自己，又限制了他们灵性上的成长。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神透过圣灵责备我们，叫我们知罪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种很严厉的批评。圣灵指出我们的错，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话给我们听这样是不对的，需要即刻改正，或者需要即刻放低一些的态度等等。人如果不能够接受批评，他根本就是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第二方面，一个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他将会永远不能够发现自己到底是哪个。一个乐于接受批评的人，才可以认识自己到底是哪个。一个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他们经常带着可怜的自我形象生活，而这个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就是不容许自己对自己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限制了自己属灵的成长，亦限制了自己的观点。其实人是有限制的，我们不能够有其他人那些的看法，但是当他们告诉我们听他们是怎样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以开放的态度去接受，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所谓旁观者清，其他人站在远处望着我们，他们能够以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到去批评我们，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其他人的批评，当然亦有无聊和恶意的批评，亦有些是为批评而批评的说话，我们都不想面对，但是积极的和善意的批评对我们的成长是好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当批评临到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为自己辩护，或者会谴责批评我们的人，并且拒绝接受批评。因为接受批评等于承认自己过失，是自己不想的。但是批评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去检讨自己，当有批评临到的时候，就迫使我们去作出自我反省。我们就要问一问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真是对呢？我是不是有需要改变一些地方呢？第三方面，一个不肯接受批评的人，他们就会犯错了。这些人所犯的错会特别多，有时候甚至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因为他们不想接受人的批评。当人提出建议，说这样做是不对，或者这样做是不够智慧，甚至有人预告说，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一意孤行，将会害了自己，亦害了身边的人，你将会犯一个极大的无可弥补的错误。但是不肯接受批评的人，总是喜欢指责其他人，而不肯作出自我反省的。有时候一些些的错失还可以原谅和弥补，但是有些错是

冇得返转头嘅，係要付出极大嘅代价嘅。唔单止係金钱上面嘅损失，或者仲会伤及关系同埋情感。因为唔肯接受批评，所以呢啲人係因此而冇咗份工，失去亲人或者朋友，将关系搞和咗等等。这个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其他人比他们更有学识、更有智慧、更有经验和方法。他们不去接受其他人所提的意见和批评。他们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不得的，或者是有缺乏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些时刻都需要其他人的指正和提点。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就时常的做督责的工作。但是有时圣灵亦会透过某些人来指点我们，帮助我们。当圣灵使用我们所爱的、所尊重的人来提点我们的时候，他们语调温和，一方面给意见我们，但是亦会给安慰和鼓励我们。只不过很多时候是我们受不到圣灵使用我们的敌人来指出我们的错误，来教我们怎样来去评估自己。总括来讲，一个无论怎样都不能够接受任何批评的人，这些人就是限制自己和人建立关系，限制自己在生活的各方面，他们将会受苦和受到伤害。这样适当的回应又是怎样的呢？怎样去回应所受的批评才是适合的呢？唔理呢啲嘅批评系真实嘅，系空穴来风嘅，亦唔理我哋对呢啲嘅批评嘅感受系点样，我哋应该作出啲乜嘢嘅回应呢？喺我哋嘅生活里面会遇到批评，亦会遇见赞许，两者都系必然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到底我哋应该作出乜嘢嘅回应先算系合适嘅呢？我哋唔应该喺面对批评嘅时候即刻拒绝，呢个系唔正確嘅态度，亦唔能够俾我哋任何嘅益处。或者你会话，你真系唔知道佢哋讲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嗰啲嘢系令人几咁嘅难堪呢？其实呢个都唔系问题嘅核心，唔理情况系点样，我哋都唔能够即时抗拒。怪罪人或者维护自己。当我们听见批评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觉得好受伤害的时候，要冷静下来问一问自己，这些是不是事实。我们需要好好的去作出评估。当我们不即时拒绝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表达愿意听下去。如果我们渴望灵命成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乐意学习的心。而学习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透过人的批评。当我们不拒绝，乃是表示愿意听下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传递了一个讯息，表示我可能错了，让我来反省一下到底对方要讲的是什么。还有，神是不是藉此向我讲说话呢？我们开放自己的心灵，不拒绝批评，不去揣测对方的动机态度，我们乃是退到去神的面前，求问神到底透过这些的批评你向我们讲些什么说话，这个才是积极的态度。另外，我们亦可以藉此观察对方的属灵恩赐。如果对方批评我们说，你这样做不好，没有系统，咁样做嘅次序唔啱，咁你可以问对方有乜嘢属灵恩赐，佢哋可能有组织嘅恩赐，从中为你带嚟帮助。其实赞许同埋批评都可以同属灵嘅恩赐有关。如果想得到批评嘅益处，就必须要问自己，对方嘅属灵恩赐系乜嘢，佢哋咁样嘅批评动机系为咗啲乜嘢，我应该怎样去作出回应。我想最好的反应莫过于多谢对方，话给对方听你会认真考虑他所讲的。这样的反应是表示你开放自己的思想，愿意从其他人的角度去认识自己。即使对着一个以恶意和挑剔的态度来批评你的人，

0: 以反问佢，你仲有啲乜嘢可以话俾我听嘅呢？相信如果系带有敌意嘅批评，当佢哋睇见我哋作出咁样嘅反应，亦无话可说，因为佢哋冇预料到你会咁样讲嘅。弟兄姊妹，我哋如果要灵命成长，就需要平心静气嘅处理批评。另一个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回应，就系话俾对方听佢系啱嘅，我愿意向佢道歉，并且愿意喺错嘅地方纠正，让呢啲事唔再重演。当然，我哋要睇每一个唔同嘅情况而定，但系无论情况系点样，我哋都唔能够即刻拒绝，维护自己同埋怪罪于人。最温和嘅做法系多谢对方嘅提点，话俾佢听你会好好嘅作出考虑。一个要喺生活里面寻求同埋依赖人赞许同埋接纳嘅人，佢哋内心系冇喜乐嘅，因为佢系活喺其他人嘅睇法之下。神唔想我哋过咁样嘅生活，佢唔想我哋活喺其他人嘅睇法之下，我哋乃系活喺佢嘅话语同埋肯定之中。我哋唔单止要学识处理批评，我哋亦要同时识得处理赞许，要知道点样去作出适当嘅回应。我哋唔可能讨好所有人，亦唔可能令所有人都鍾意你。今日可能讨好对方，听日可能就唔得啦。佢哋可能今日鍾意你，听日却系换咗另一副嘅嘴脸。所以你唔能够为讨好人而生存嘅。我哋必须要认识自己点解而生存。我哋都系平凡人，都会犯错。我哋都会犯罪，会伤害人。只不过我哋要抱住宽怀嘅心肠嚟对待身边嘅人。我哋要接纳其他人嘅错，善待他人，因为神亦系善待我哋，神亦系无条件嘅接纳我哋。
1: 要去接受人哋指出我哋嘅错，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因为我哋内心嘅骄傲会叫我哋马上去维护自己，否认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胜过自己，不即刻拒绝，反而去聆听和接受的话，我们将要得着神的祝福，以及灵命亦都会因此而长进。就好像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至到二十节所讲，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6: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结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造。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

0: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车押送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都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表示，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今日继续我哋嘅主持阿波啦，同埋有维尼查嘅。咁我哋继续续翻上次啦。咁 Adi 上次就讲到咧，佢就开始帮班一个机构啦，就教一班年轻人化妆。咁呢班年轻人咧就系、接触过毒品嘅一班年轻人嚟嘅。咁其实咧，咁佢除咗教呢一班人嘅化妆之外咧，都跟住呢班嘅机构嘅中常员啦，就出去去接触呢一班年轻人，带佢哋翻嚟去上呢个堂嘅。咁其实咧，我想问一下你系逢几耐一次会出去？去接即系去可唔可以用捉呢个咩字去？
2: 去闹
1: 闹
3: 闹
1: 去闹，
2: 但系闹系咪唔关你事噶？其实系机构闹晒俾你。
1: 佢就
2: 系
1: 闹就去闹，
2: 你要闹嘅。
1: 佢就先教咗化妆之后，发觉佢哋会去闹，佢就跟埋出去闹，
3: 都要闹噶，
1: 系
3: 都要走去call啊，同你倾下偈咁样。
2: 即系基本上外展咯，
3: 系冇错冇错。系啊，
1: 咁佢哋嘅活动时间通常都系夜晚嘅，佢先会走出嚟。
3: 夜晚行，
1: 即系就夜晚出嚟。
3: 夜晚先出嚟噶，系啊。
1: 咁你
3: 嗰时到凌晨四点都试过噶。
1: 咁夜先开始出去闹啊？
3: 哇，好夜噶，啲人夜晚黑喺个街度，佢成个油尖旺摆晒人噶，好多人，四百几人噶。
1: 出去闹，即系你哋去闹嘅，
3: 即系被闹，或者咁讲咧，简单啲，即系当譬如啲人喺嗰啲嘅夜场啦，佢哋有啲系唔够称啦，咁佢哋嘅时候唔够称，咁一爆钟嘅时候咧，咁啊班细路仔就会喺后面走晒。
1: 咩叫爆
3: 鐘？爆钟啊，即系有可能嘅意思即系话佢唔够称，佢哋啲我个 online disco 就会响 bling 咁样啲人
1: 响钟
3: 响钟咁样咧就走晒。
2: 爆钟系咪一个 term 嚟噶？
3: 都系佢哋嘅文化啦。呢啲文化我哋其实都会去讲下咯，咁样即系我哋同翻年轻人相处，我哋都佢哋一个嘅语言啊。
2: 即系我哋听节目可以学潮语，
3: 可以咁讲。
1: 爆钟
2: 爆钟，
1: 即系落堂嗰个钟。
2: 唔够称咧，解释埋唔够称咧，可能有人唔知点解嘅。
3: 唔够称即系话咧，佢唔够，譬如可能喺十六岁以下。可能14岁、15岁、16岁，可能未够18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呢啲就要离场，因为有啲 disco 地方系够18岁咧先
2: 俾入嘅，
3: 先俾入入噶嘛吓。
1: 明白。咁其实若果你成日都要咁夜咁出去做嘢，你啲屋企人即系你话你有个女啦，你个女都已经系都
3: 识
1: 系啦，识性嗰啲嚟，会唔会好担心你咧？
3: 佢冇噶，
2: 所以咪屋企练琴咯，等阿妈翻嚟，咁所以咪演奏级咯。
3: 唔会冇嘅冇嘅，完全冇担心嘅，即系佢知道我做啲咩，反而我觉得系即系其实一个几好嘅妈咪嘅榜样嚟嘅，即系原来咧可以嗱呢个系真嘅，即系我觉得咧同做咗好多前线青少年工作咧，你就好多明白到年轻人入边嘅难处喺边度，咁你好似好大家个距离拉得好近，反而咧你会觉得仲好有少少大家啊，原来咧大家需要空间啦，需要大家明白啦，咁觉得对大家嗰个妈咪同个女嘅关系更加好咗啲。
2: 同埋我觉得你喺出边见完嗰班仔之后咧，翻到屋企咧，你就会觉得哇个女真系好乖啊！
3: 唔同乖法咯，其实。

0: 有啦，你觉得我班年青人可能好跳跳扎，咁啊个女自己好乖，但我班年青人入面又俾咗好多新鲜嘅咩？可以俾咗
1: 新鲜嘅感觉你啊？
0: 唔系新鲜嘅，即知道佢哋想，佢哋个难处喺边啊？有阵时好多人咧睇到佢哋点解唔翻屋企瞓啊？点解咁夜啊？点解佢哋会出嚟 hea 啊？好多人就会觉得佢哋出嚟玩咯，中意唔出翻屋企咯。其实唔系啊，其实佢哋有啲好多咧有家不能翻。
1: 嗯，点解咧？点解？
0: 即系其实有家不能翻。其实我觉得嗱，唔好话小朋友啦，成年人。或者翻到屋企做咗成日嘢，都好想翻屋企啦。但佢哋屋企入边真系好多时，爸爸妈妈有啲真系会吸毒。
1: 嗯，
0: 家又家嘈屋闭，或者真系嗰个家庭背景好混乱嘅，但平均好多都系单亲嘅。
1: 嗯，
0: 系啦。咁好多时咧，令到佢哋翻到去又沟通唔到，讲唔到嘢。佢哋就觉得佢冇用，久而久之，佢哋就会去群住我班朋友，好似好啱倾咁样咯。其实我班佢哋 group 埋一堆都系，翻屋企做乜嘢啊？冇翻啦。咁久而久之，佢哋咪 group 埋一堆，咁佢哋就可能会啊剔下嘢啊，大家好似食当食烟仔咁样咯。咁就变成佢哋一个习惯咗。
2: 其实我有兴趣咧，听下阿 Adi 再讲下一啲实质嘅例子，即系你遇过嗰啲 case 啊。不如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问一问 Adi 好唔好？

0: 你听紧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我系 Vivian 咧
2: ，Monica，
3: 早晨，
4: 我系 Sisley，
5: 我系 Jason 陈守贤，
6: 戴维，我系郭敏，
7: 我系 Lambert 陈乐
8: ，Danny 啦
9: ，Ivan，Kitty，
10: 嘉文啊
11: ，Kentai，
12: 我系 Catherine 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Yuki，
14: 我系 Alison，
15: 我系白凡
16: ，One One Six 效应。
17: 听下三十五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

0: 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ou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结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

0: 打擊行動，表示已經同伊朗達成一項重大協議，可能今個週末在歐洲簽署。特朗普形容美伊達成的是一份非常強而有力的諒解備忘錄，伊朗同意不擁有核武，而且絕對不會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購買或者研製核武。協議一旦簽署，霍爾木茲海峽亦會隨之開放。被問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是不是已經批准協議，特朗普說據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說，德克蘭至今尚未就伊美協議達成最終結論，有關兩國可能達成協議的報道和講法純屬猜測。他又批評美國的行動導致霍爾木茲海峽更加不安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國曼谷四面佛爆炸案，兩名中國維吾爾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師表明會上訴。兩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車押送到曼谷南刑事法院聽取判刑，法院認定兩名被告是有預謀殺人、沒有減刑的理由。案發在2015年8月17日，一枚炸彈在著名景點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傷。死傷者除了本地人，亦都有中國內地、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經歷新冠疫情和翻譯人手不足，用了超過10年處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表示，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系、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我想看看大家有什麼東西受不住誘惑的，
6: 行街買衫和買、買鞋
7: 很多鞋
5: 很多鞋
7: 哇，每一次他來錄音的時候、我都想看看他對鞋是好、
5: 今天我都沒看看他對鞋。
6: 我今天呢，我其實呢昨天呢我就打開門的時候呢，我就自己 边嗰啲嘢走到周围成个走廊都系嘅。咁我所话自己有几多对鞋，
5: 系你自己咯。
6: 系咯，数完之后咧，我当堂唔敢出声，
7: 数到系入唔到门口咁样啊，砸牙砸到咁，
5: 犀利啊！
6: 因为我走廊，我走廊窄啫。
7: 你真系啊，鞋多啊！

0: 屋里面好多鞋。
1: 唔系，我间屋好细，个走廊窄，
2: 真系受唔到呢种诱惑啦。
0: 系嘛，我自己系以前咧，曾经有段时间咧，好疯狂，好中意买啲设计书，仲一出粮咧，我啲钱就抌晒买书。系咁抌落买书，因为嗰时可能自己一个人啦，咁就唔需要投资喺啲
2: 任何其他人啦，
0: 人啦，上面净系识得走去买本书翻嚟就揽。
1: 咁有冇睇先？如果冇睇就唔抵。
0: 有嘅都有睇嘅，不过
1: 咁我啲鞋都会再对着噶吓。
0: 系啦，储
1: 过啲书系买咗翻嚟就拥有咗佢咧，就放喺书柜，佢唔睇噶。
0: 到今时今日仲有啲寄咗过嚟加拿大，仲喺度，仲喺个 basement 度更奇
1: 不。未拆，未睇过啊？
0: 有几本系仲未拆嘅。所以话呢啲系咪真系诱惑？即系你到时嗰时你。啲心人嚟嘅，其實
1: 我覺得係噶，
0: 即係我中意見到嗰樣嘢，我就要買
1: 囉囉攣噶嚇。
2: 我又好中意買積冷衫嘅書，但我邊有時間積啊？你諗都諗到，
1: 但係我好中意買噶
0: 喎，我好中意買曲 book 喎，
1: 係啊，睇呢啲嘢我真係好中意。我唔單止係咁樣添啊，後來要慳啲嘅時候咧，我剪嗰啲 recipe 啊，剪到成沓，其實想蒸個雞都唔記得邊張紙啊，都唔記得住嘅。原來有
0: 我 online 成日收到好多啲 cook recipe 咧，我都儲起佢嘅，我都唔 delete 佢。我老公話：你再唔 delete 你個 account， 我話唔係㗎，我 account 係
2: 無限大。
0: 佢話唔係 unlimited 啊，你一開機佢就要撈一撈就撈曬。
1: 慢啊，係咯。
0: 咁。即系望一望佢，
1: 咪四费就碟到咯。
0: 望一望佢，跟住佢话：你又唔信我讲啦咁。
2: 唔系唔信，我谂紧用咩方法嚟对抵抗呢种诱惑。
1: 即系呢啲系咪我哋每个人身上嘅死穴嚟噶？
0: 嗬，
1: 都有几搭噶。
2: 系啊，真系一定有，唔多唔少都有嘅。咁其实有阵时心咧就话。譬如见到件衫啦，哇，我真系几难顶啊！今日，黄色、红色、橙色三个颜色咧都我中意嘅。咁咧。咁你三件咧都系70% off 喎，
1: 哇！你知唔知？
2: 冇啊，我终于都放低佢一件都冇买。
1: 但最惨就系你翻去嗰时想买嘅时候，
0: 后悔。
1: 系啊，冇晒啊！
2: 但系我好开心噶噃，
1: 因为你翻去冇咧，我就好嘢好嘢，悭翻3件3件。
0: 另一个角度估嚟翻自己，其实都好噶，即系安慰。即系有时我觉得你，譬如你抵得住个诱惑，自己识得安慰翻自己，鼓励翻自己。
2: 但我唔系成日得噶，
1: 我真系唔系成日得噶。不过系琴日得啫。
0: 其实讲开嗱，我哋女仔咧就 shopping 嘅啫，呢啲算系普通嘅诱惑啦。咁你觉得有啲咩诱惑系一啲比较
1: 致命嘅
0: 大嘅咧？系咧，
1: 致命
0: 伤啲嘅咧？
2: 嗱，我几多分啦？我觉得咧最致命嘅咧就系我要显示俾我丈夫睇，我仍然有魅力嘅。
0: 哇，好
1: 即系婚外情咯，你讲得白。
2: 嘿，咩你咁都唔明噶？
0: 等揾咩噶咯？系咪要咁样？
1: 即系唔系啊？多数系一个婚外情，你证明自己有魅力，
2: 系啊，
1: 即系未必一定去到好尽嘅，
2: 冇错。
1: 就但系你就会翻嚟讲话，诶，有人追我喎，譬如情人节里边，
0: 我今日收咗扎花，
1: 系啦，你估下边个噶？咁啊唔觉意跌咗个牌喺嗰度，真系啦。
2: 其实呢一个诱惑系好大嘅，尤其是到咧30几岁嘅时候咧，你因为对自己有少少失咗一个信心啊，咁亦都咧觉得丈夫咧好似冇自己老得咁快噃咁。
0: 佢仲好靓仔，
2: 系啊，
1: 或者佢开始已经唔将你放喺眼内，
2: 嗯，
1: 即系你就觉得，诶，我系咪老咗咧，或者系我冇以前咁靓咧，咁样，
2: 系，
1: 咁突然间如果有一个男人系有心追一追你嘅时候咧，
0: 系，
1: 你啊本来系想试下激下个丈夫嘅啫，
0: 系，
1: 咁但系自己后来嘅时候就
0: 嚟，咁会唔会玩得过火咗咧？又
1: 会咯，就净系玩火添，唔止过火，净系玩火，
2: 会噶，但系咧。嗱，咩叫做诱惑？就系话，当你系行咗入去嘅时候咧，你根本就唔知道你自己要走翻出嚟嘅，
1: 同埋系一步一步嘅，
2: 系
1: 即系越接近，你就觉得诶几好玩，丈夫好似嬲下咁样吓，即系已经即系发青光，即系 green eyes 出嚟，咁但系你慢慢越行越过咧，你自己就跌咗落去，
2: 嗯，
1: 所以要好早要斩缆嘅，
0: 系
1: 好早要斩。
0: 但系呢啲诱惑有时会唔会比较即系难去斩咧？即系唔会咁容易，
1: 唔系你第一步就斩，
2: 第一步斩，
0: 第一步
2: 斩
0: 啦，系嘛？
2: 系咯，吓，因为最紧要咧，好多时到咁上下咧，我哋要明白到咧，就系我唔知啊，我先生成日都话，我丈夫成日都话我咧系一个自大狂嘅人嚟噶嘛，我使乜人哋话我靓唔靓嘅，我自己话自己靓咪得咯，咁
0: 同埋有个心路交，我对住块镜日日讲我好靓，我好靓，
1: 你就好靓噶啦，
2: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系咁做噶。
0: 自信心爆棚
2: 咯，因为我最记得咧，其实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已经记得我真系自信心爆棚嘅。点解咧？我可以系唔怕臭噶嘛？我记得你有一次咧，就系经过你知啦，新年咧就去拜年啦嗰阵时，咁啊又 搭船啊，过海啊，去探我个姑妈，个姑妈喺对面海住，我哋九龙住。咁咧，你知有个新手袋咧，系即系靓妹仔咧，系好威噶嘛，系咪？咁咧，我爸爸整蛊我，就一定要攞咗我个攞个手袋，跟住咧俾咗我哥，串来串去，我就攞唔得翻咧。咁咧，我就喺个渡轮上面咧喺度喊啦。咁跟住咧，我妈整蛊我咯，佢话你睇下几多人望住你咁，咦？我答佢咩？系啊，佢哋梗系要望我咯，我靓啊嘛，咁咁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就系点解要人哋睇我，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唔咩咧？嗱呢、這个即系我摸到，即系其实人系人啦，系咪？我唔系特别标青，但系帮咗我一样嘢嘅话咧，其实对我自己嚟讲啦，我有好多样嘢系同系不足嘅，譬如好似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我真系点识讲英文啫，大佬，即系人哋讲到甩甩声，我都唔掂噶嘛。但我第一份工就去做 receptionist 啊嘛，哇，点接客，点见人啫，
0: 点讲？
2: 但系我又唔惊，我就唔使惊，坐到就得噶啦，笑容搭救。嗱，其实一样嘅就
0: 系
2: 信心同埋嗰个嘅诱惑。但是信心和诱惑呢，有一个一念之差，因为你信心太强，其实你就很容易受到诱惑。
1: 是啊，以为自己顶得顺啊嘛。
0: 即是好像比如
1: 玩得过啊嘛，是啊。
0: 啲小朋友而家啲年轻人呢，成日都话试一口唔怕嘅，我吸一啖冇事嘅。话呢啲诱惑大啦，呢啲
2: 诱惑大啦。
0: 同埋呢啲抓唔到揽最惨嘅。
1: 是啊。
0: 因为你系真系越差。
1: 你以为自己得啊嘛，我唔会嘅，我定力好得㗎。
0: 系
1: 啦。我唔会上瘾嘅。
0: 系啦。佢差啫嘛，佢唔得啫嘛。
1: 所以好多人就是用要诱惑你嗰个人咧，就是用激将法，呢啲人就最容易跌落去，
2: 好容易嘅。
1: 我就估你唔敢啦，
2: 嗯，
1: 边个话我唔敢啊？边个话我唔敢啊？我就试俾你睇，你咪啊，系啊，我唔敢啊，我就系咁细胆噶啦。
2: 我记得咧有一次，因为我比较早嚟加拿大啦，咁样就同埋一班嘅年青人一齐咧，就喺其中一个人嘅屋企里面。咁其实我入到去咧，我都觉得呢个房嘅一种味道咧系好唔同嘅，但当时唔识得分析嗰啲系乜嘢嘢。咁佢哋咧，嗰阵时十几岁，咁变咗你哋饮嘢啊，饮食 pizza 咁喺度嘅时候，咁我其中其实即系而家讲翻起咧，其实真系叫神保守我，因为喺嗰个环境之下咧，其实好容易我都一齐食嘅，但唔知点解咧，我眼瞓、啊。我走咗去瞓觉，
1: 晕咗之后就瞓咗。
2: 我唔知，
0: 等你闻到嗰啲味道啊，
2: 唔知晕晕。但系好在嗰度嗰啲人咧，就系、是、冇出嚟去另外一个房，我自己走咗去瞓觉。
0: 系
2: 咁，无论系点都好啦吓。咁、我就觉得，我唔系想去试，而系我无意之中入咗去。因为呢班系咪都我啲 friend 嚟嘅？
0: 系
2: 我唔知道佢哋去边噶嘛？礼拜五晚你知啦，咁佢哋个个话一齐去啦，咁你梗系去嗰个朋友屋企噶啦。咁、但系又好在可能佢哋食到不得了啦，咁我自己走咗个房度瞓觉，佢哋系冇人理我。第二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就知道，我以后都唔同呢班人一齐。因为我其实你话
1: 诱惑真系同朋友好有关
2: 系，好紧要啊！
1: 你识一班好嘅朋友咧，系冇乜诱惑嘅。
2: 但系你知唔知？但系好难同佢哋一齐，佢哋笑你噶，咁多个都，因为成十几个人，你知年青人系咪？哇，真系笑你笑到你渺
0: 茫嘅噃，
2: 系好难嗰段时间，真系好难。咁但系我就成日谂，我话好彩嗰晚。即系冇嘢发生
0: 咯，我就话你咁大胆，你走咗另外一间房瞓觉。
1: 系啊，我其实都系危险噶，
0: 危险噶。
2: 但系我就话神保守咯，呢样嘢真系即系嗰阵时我都系未信耶稣嘅，但系就神保守咯。如果唔系我都唔知嗰晚会发生啲咩事。
0: 系啊，
2: 点解我又走咗去一个瞓觉？起身嘅时候我系 O K 喎，一个恩真啊，仲喺间房度。
0: 我唔见到嘢，
2: 冇唔见到嘢。你明明嗰种嘅嘢就话。第日我要同佢哋讲，佢哋再开 party， 我唔去嘅时候，我喊咗好多晚啊，因为好大压力啊，因为个个都话点解你唔嚟，即系会 having fun， 系咪？咁对一个初嚟加拿大嘅女仔嚟讲，系好
1: 跟住冇朋友噶嘛，
2: 真系冇，真系冇，
1: 难得有呢班咁嘅，就算猪朋狗友，
2: 你都想去噶嘛，
0: 黐埋下先，
2: 系咯，同埋佢哋系咪都系地道嘅人？咁你又想学下英文噶嘛？样都，但系嗰种嘅情况就俾我解决到就。我唔想，我真系唔想好似佢哋咁食到晕晕沌沌。
0: 系
2: 咁，同埋可能我自己又要翻工又读书啦，咁变咗就系、是，而且屋企教嘅咧就话你千祈唔好啦，你斩得就斩，但系好难、啊
0: 即。即系呢啲喺即系都好，即系起码你有背景去 support 你，即系你个父母啊个各方面啊都有 support， 即系其实几好咁样。
1: 我想问下大家咧，对钱嘅诱惑你点样讲？但系有时譬如话有份工系俾你而家呢份工俾多啲钱你嘅，即系譬如话。咁你会唔会跳槽呢？即系嗰个钱，我系讲到一啲正经钱啊，唔系话啲唔正经钱。即系嗰个钱，其实嗰个诱惑系好大。 尤其是你穷惯啊，

0: 即系穷开咗嘅时候，你好想嗰个钱，你觉得有咗钱咧，你就唔需要咁辛苦，咁辛苦去生活。
1: 我又调转嚟谂啫，嗱，即系呢个又即系每个人谂法唔同啦。嗱，我觉得咧，人哋出得一分钱俾你咧，你就要挨多一分钱啊。
0: 系，
1: 所以咧，我系其中一种嘅懒人咧，就系、是、就算人哋揾我，佢话会俾高啲人工我嘅话咧，我都要谂清楚，
0: 即系呢个做惯数熟系咪啊？
1: 系啊，咁同埋咧，就我觉得睇下个 risk 喺边度。咁、嗯、尤其是我哋老老实实一个女士嚟到讲结婚，你要凑细路仔，好似系自然系我哋嘅责任咁啊。咁、嗯、就算咧嗰份工几有钱都好啦，但如果佢要我喺我细路仔细嘅时候要我 work overtime 咧，我唔制咯。
0: 冇错，要知道自己嗰个情况系点样。
1: 虽然而家唔俾我咯。
2: 所以头先阿朱华同孙天文都系，我都就话，如果一份净系话俾你听有好多钱，但系你都要考虑埋好多其他嘅因素，佢会唔会即系绑住你有翻工时间冇放工时间？即系你好多因素，可能你要成日都要去 trip， 你理唔到你嘅家庭，咁你睇翻你自己嗰个摆重喺边度咯。
1: 不过我又咁谂，朱华头先讲过咧，就话佢话如果要你一脱成名，你制唔制？其实我后生嗰时候我谂过噶，吓，
2: 我唔制噶。
1: 你谂唔制啊？
2: 我谂唔制，我拣唔制。
1: 你拣唔制啊？
0: 我讲一样嘢，我哋嗰阵时喺我间唱片公司咧、我哋其中一个系唱马拉歌嘅女歌星，好靓嘅。
2: 系
0: 咁突然间咧就有一个黄叔就嚟揾我哋呢个歌星，就要娶我哋呢个歌星。咁后来我哋先发觉咧，呢、這个黄族咧全身生疮嘅，
2: 哦，
0: 医唔好噶，
1: 制唔制咧？
0: 制唔制咧？
2: 系。
0: 佢淨令到你全家都
1: 有晒錢，
0: 都有晒錢，有晒面喎、你又唔使再出嚟唱歌喎。
2: 但
0: 係
2: 你
0: 又
2: 服侍一個咁嘅人啦，係咪？
0: 其實個個都有個價，個個係達到嗰個價錢咧，嗰、那個錢咧，個個都制嘅。到最尾係問題，你個價係高定係低嘅啫。但係冇人話咧，你點都好咧，我
1: 唔會
0: 嫁俾你嘅。
1: 所以你頭先話點解有啲人係為咗錢，無論係一脱成名，又係點樣好咧？佢就系嗰个价，佢觉得呢个价系高过佢心目中嗰个道德啊，或者自我乜嘢都好啦。
0: 同埋佢可能辛苦咗好耐，
1: 系啊，
0: 佢都赚唔到一嚿钱。
1: 冇错，
0: 吓、佢再，譬如我再讲得即系贴身啲，同埋
1: 白啲啦，
0: 就系出即系系啦系啦出位啲噶。
3: 你听紧嘅节目系《温室效应》。
4: 净化心灵，
5: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4: 感觉焕然一新。
5: 绿色之间，
4: 绿色之间，
6: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再生子说话。
9: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1: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

0: 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置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3: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啊，阿狗，
4: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nyway，
3: 咁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4: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唔系唔提名冇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4: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4: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3: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4: 即系
3: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Will Hunting、
4: Matt Damon、
3: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4: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3: 系咩？
4: 系
3: 唔系？我自己觉得
4: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3: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4: 冇，佢之前有加出摊都系啊，
3: 特摊系啊，
4: 咁咪咯。
3: 但系呢出好
4: 中意，摊我都中意。唔系我特摊我都会中意。
3: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4: 特摊我都会。
3: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4: 嗰時啦，八零
3: 八幾年代，
4: 八幾年
3: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4: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3: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4: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3: 係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4: 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3: 系，
4: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3: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4: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3: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4: 吓，
3: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4: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3: 哦，嗰啲
4: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3: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4: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3: 搞错啊！
4: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3: true story，
4: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3: 系啊。
4: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3: 其實呢啲
4: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3: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4: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3: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4: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3: 即係會咁。但係 我睇完出去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去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4: 系，咁系你讲，
3: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4: 我唔记得我。
3: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4: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3: 佢有讲啊，
4: 但我明佢。
3: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4: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3: 哦，
4: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3: 冇错，
4: 系完全系文嘢
3: 嘅。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4: 系成出，
3: 但系
4: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3: 系，
4: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3: 系，
4: 佢个阴谋。

0: 我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咪？嗱，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啊，
0: 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因为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
0: 冇
1: 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哇，
0: 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1: 佢
0: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咁我。

0: 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佳电影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0: 白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啦，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为我燃点。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

0: 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时，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政府下星期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虽然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都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的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个个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现场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灵。

0: 亮，与神同行。
1: 你怎样接受批评，你就会怎样接受赞许。相反，你怎样接受赞许，大概你亦会怎样接受批评。你不可能只是喜欢其中一样的。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当同事批评你的衣着选择，当朋友怀疑你的计划，当配偶表达他不满意你的生活习惯，面对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批评？当人家纠正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适当的回应，而这些对我们属灵的成长亦都是大有益处的。请你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你会怎样面对批评呢？相信不同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有时我们会处理得好好，但是有时我们却是处理得不好。首先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我们并不去讨论临到我们身上的批评或者赞许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亦不去探讨批评和赞许的来源是来自我们的敌人，亦或是我们的朋友，又或者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亦或是来自外界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批评真是不容易受，因为对方就是故意的要去批评我们，要令我们难堪。其实来源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怎样去作出回应。圣经有一些关于批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箴言十章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遗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箴言十三章十节：骄傲只启增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然后十八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箴言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十九章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久有智慧。箴言二十三章十二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则以听从知识的言语。箴言二十四章十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二十五章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其中，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装饰。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言二十九章一节：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圣经好清楚地话俾我哋听，批评其实系我哋生活里面好真实嘅部分，但系并唔系所有嘅批评都系坏嘅。因为在箴言这一卷书里面重复又重复的提到，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批评。这个是因为我们从当中可能获得莫大的益处。为什么我们往往在面对批评和赞许的时候不懂得正确的作出回应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太低落的时候，

由，或者感到自己冇价值，又或者佢哋曾经喺情感上受过极大嘅伤害，可能系嚟自佢哋嘅双亲或者系其他嘅人。一旦人觉得自己冇价值或者冇被人接纳嘅时候，佢哋就有好多负面嘅感受。如果人嘅自我形象太低，佢哋觉得自己冇办法达到自己嘅期望，亦冇办法达到神嘅期望同埋其他人嘅期望。结果当有人批评佢哋嘅时候，佢哋就好难去接纳呢啲嘅批评啦。通常佢哋会将人嘅批评应用喺自己身上，认为呢啲人系批评紧佢哋嘅个性同埋品格。但系其实人嘅批评只系针对佢哋做事嘅方式同埋表达嘅方法，亦即系针对事而唔系针对人。可能系佢哋做错某啲嘅事，需要接受纠正，但系对方却冇办法接受，以为呢啲系人身攻击。事实上，批评嘅人可能系出于一番好意，好想帮助同埋扶植有错嘅人，帮助佢改过同埋重新嚟过。但系因为对方唔肯接受，唔识得处理而失去呢啲好处。一啲曾经喺情感上面受过伤害嘅人，无论所面对嘅批评系乜嘢，佢哋都以为被拒绝。简单嚟讲，佢哋系接受唔到任何嘅批评。请大家留意，如果你曾经遭受到喺情感上面嘅伤害，唔理呢啲伤害系发生喺几耐之前，或者系最近嘅事，当你唔去处理呢啲嘅伤害，你生活嘅方面亦会因此受到影响。其实我哋需要知道，人系唔完全嘅，你同我都各有软弱同埋过失，我哋都需要其他人嘅指正，从而作出改变同埋修订。有几个原因让你唔能够接受批评嘅。第一个原因是这些人自我形象太低。第二个的原因是这些人是完美主义者。他们抱住要求完美的态度去面对生命。我所讲的完美主义者不是指那些事事寻求完美的人，乃是指人活在他自己的完美要求之下，一种超高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甚至比神所要求我们的重要高，他们用尽努力去达到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当然他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是他们又不能够容许自己不完全，亦不能够忍受自己犯错，更加不容许有其他人加以批评。不理用什么态度和方式，他们一概不会接纳，并且会表示非常的反感，因为他们执着完美的标准，他们所设的目标太高，是他们自己没办法达成的。所以如果有人加以批评的话，他们就即刻觉得对方是敌视他的。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批评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人心里面有骄傲。这些人对自己有极高的看法，他们觉得自己是不会做错事或者做错决定的。他们有极强的超越感，觉得自己总是在其他人之上。这些人的态度自大，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即使批评是有根有据的，他们都一概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应该抱住要经常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有反省的心。如果当人批评自己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回应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一个绝对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后果将会是怎样的。首先，他会限制了一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以及属灵上的潜能。如果我们坚持己见，不肯听从其他人的意见和批评的话，我们将会活在一个极之有限的世界里面。另外，一个不能够接受任何批评的人，他们将会永远没有办法在灵性上长进和前进。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不能够去爱人的，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
或者

佢哋有尝试，以为有付出就等于爱，但系却系唔知道点样透过情感去表达，同埋建立爱嘅关系。系因为佢哋害怕失败同埋批评，佢哋系唔能够被批评嘅，唔理系以乜嘢嘅形式嚟表达，佢哋都一概唔能够接受。如果我哋唔能够接受批评，我哋就冇办法学识点样去爱人，因为冇人系完美嘅。由于唔能够接受其他人嘅批评，所以人就限制咗自己，又限制咗佢哋灵性上嘅成长。如果我哋从人嘅角度嚟睇，当神透过圣灵责备我哋，叫我哋知罪嘅时候，这个其实是一种好严厉嘅批评。圣灵指出我哋嘅错，评估我哋嘅行为同埋态度，话俾我哋听，咁样系唔啱嘅，需要即刻改正，或者需要即刻放低一啲嘅态度等等。人如果唔能够接受批评，佢根本就系限制咗自己嘅发展，这个系非常之可惜嘅。第二方面，一个唔能够接受批评嘅人，佢将会永远唔能够发现自己到底系边个。一个乐于接受批评嘅人，先至可以认识自己到底系边个。一个唔能够接受批评嘅人，佢哋经常带住可怜嘅自我形象生活，而这个就系佢哋对自己嘅睇法。佢哋就系唔容许自己对自己有唔同嘅睇法。呢啲人限制咗自己属灵嘅成长，亦限制咗自己嘅观点。其实人系有限制嘅，我哋唔能够有其他人嗰啲嘅睇法，但系当佢哋话俾我哋听，佢哋系点样睇我哋嘅时候，我哋如果以开放嘅态度去接受，咁样我哋就能够更多嘅了解自己喺其他人心目中嘅形象。所谓旁观者清，其他人企喺远处望住我哋，佢哋能够以比较客观嘅角度嚟到去批评我哋，这个对我哋系有益处嘅。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其他人嘅批评，当然亦有无聊同埋恶意嘅批评，亦有啲系为批评而批评嘅说话，我哋都唔想面对。但系积极嘅同埋善意嘅批评，对我哋嘅成长系好嘅。不过我哋要知道，当批评临到嘅时候，我哋往往都会为自己辩护，或者会谴责批评我哋嘅人，并且拒绝接受批评。因为接受批评等于承认自己过失，系自己唔想嘅。但系批评能够让我哋有机会去检讨自己，当有批评临到嘅时候，就迫使我哋去作出自我反省。我哋就要问一问自己，我咁样做系唔系真系啱呢？我系唔系有需要改变一啲地方呢？第三方面，一个唔肯接受批评嘅人，佢哋就会犯错啦。呢啲人所犯嘅错会特别多，有时候甚至要付上极大嘅代价，因为佢哋唔想接受人嘅批评。当人提出建议，话咁样做系唔啱，或者咁样做是不够智慧，甚至有人预告说，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一意孤行，将会害了自己，亦害了身边的人，你将会犯一个极大的无可弥补的错误。但是不肯接受批评的人，总是喜欢指责其他人，而不肯作出自我反省的。有时候一些的错失还可以原谅和弥补，但是有些错是冇得翻转头的，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不单止是金钱上面的损失，或者还会伤及关系和情感。因为不肯接受批评，所以这些人是因此而冇了份工，失去亲人或者朋友，将关系搞和了等等。这个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其他人比他们更有学识、更有智慧、更有经验和方法。他们不去接受其他人所提的意见和批评。他们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不

得嘅，或者系有缺乏嘅。事实上，我哋每一个人喺人生嘅某啲时刻，都需要其他人嘅指正同埋提点。住喺我哋心里面嘅圣灵就时常嘅做督责嘅工作，但系有时圣灵亦会透过某啲人嚟指点我哋，帮助我哋。当圣灵使用我哋所爱嘅、所尊重嘅人嚟提点我哋嘅时候，佢哋语调温和，一方面俾意见我哋，但系亦会俾安慰同埋鼓励我哋。只不过好多时候系我哋受唔到圣灵使用我哋嘅敌人嚟指出我哋嘅错误，嚟教我哋点样嚟到去评估自己。总括嚟讲，一个无论点样都唔能够接受任何批评嘅人，呢啲人就系限制自己同人建立关系，限制自己喺生活嘅各方面，佢哋将会受苦同埋受到伤害。咁样适当嘅回应又系点嘅呢？点样去回应所受嘅批评先至系适合嘅呢？唔理呢啲嘅批评系真实嘅，系空穴来风嘅，亦唔理我哋对呢啲嘅批评嘅感受系点样，我哋应该作出啲乜嘢嘅回应呢？喺我哋嘅生活里面会遇到批评，亦会遇见赞许，两者都系必然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到底我哋应该作出乜嘢嘅回应先算系合适嘅呢？我哋唔应该喺面对批评嘅时候即刻拒绝，呢一个系唔正确嘅态度，亦唔能够俾我哋任何嘅益处。或者你会话，你真系唔知道佢哋讲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嗰啲嘢系令人几咁嘅难堪呢？其实呢一个都唔系问题嘅核心。唔理情况系点样，我哋都唔能够即时抗拒、怪罪人或者维护自己。当我哋听见批评嘅时候，特别系我哋觉得好受伤害嘅时候，要冷静落嚟问一问自己，呢啲系唔系事实？我哋需要好好嘅去作出评估。当我哋唔即时拒绝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表达愿意听落去。如果我哋渴望灵命成长，我哋必须要有一个乐意学习嘅心，而学习嘅其中一个途径就是透过人嘅批评。当我哋唔拒绝，乃是表示愿意听落去嘅时候，我哋其实就是传递咗一个讯息，表示我可能错咗，让我嚟反省一下，到底对方要讲嘅是乜嘢。仲有，神是不是藉此向我讲说话呢？我们开放自己的心灵，不拒绝批评，不去揣测对方的动机态度，我们乃是退到去神的面前，求问神到底透过这些批评，你向我们讲些什么说话，这个才是积极的态度。另外，我们亦可以藉此观察对方的属灵恩赐。如果对方批评我哋话，你咁样做唔好，冇系统，咁样做嘅次序唔啱，咁你可以问对方有乜嘢属灵恩赐，佢哋可能有组织嘅恩赐，从中为你带嚟帮助。其实赞许同埋批评都可以同属灵嘅恩赐有关。如果想得到批评嘅益处，就必须要问自己，对方嘅属灵恩赐系乜嘢，他们这样的批评动机是为了什么，我应该怎样去作出回应。我想最好的反应莫过于多谢对方，话给对方听你会认真考虑他所讲的。这样的反应是表示你开放自己的思想，愿意从其他人的角度去认识自己。即使对着一个以恶意和挑剔的态度来批评你的人，你一样可以以客观同埋冷静嘅心，以开放嘅态度嚟接受批评。有啲人或者来势汹汹，一心想奚落你，令你尴尬。但系你如果能够向佢哋道谢，多谢佢哋话俾你听呢啲嘅建议，你愿意认真嘅去思想嘅时候，对方亦唔可能再恶落去嘅，因为佢哋点唔着你嘅怒火。当然，你冇话你会依从佢哋嘅话去作出改变，但系你却系考虑佢哋所讲嘅，

0: 让呢啲事唔再重演。当然，我哋要睇每一个唔同嘅情况而定，但系无论情况系点样，我哋都唔能够即刻拒绝，维护自己同埋怪罪于人。最温和嘅做法系多谢对方嘅提点，话俾佢听你会好好嘅作出考虑。一个要喺生活里面寻求同埋依赖人赞许同埋接纳嘅人，佢哋内心系冇喜乐嘅，因为佢系活喺其他人嘅睇法之下。神唔想我哋过咁样嘅生活，佢唔想我哋活喺其他人嘅睇法之下，我哋乃系活喺佢嘅话语同埋肯定之中。我哋唔单止要学识处理批评，我哋亦要同时识得处理赞许，要知道点样去作出适当嘅回应。我哋唔可能讨好所有人，亦唔可能令所有人都鍾意你。今日可能讨好对方，听日可能就唔得啦。佢哋可能今日鍾意你，听日却系换咗另一副嘅嘴脸。所以你唔能够为讨好人而生存嘅。我哋必须要认识自己点解而生存。我哋都系平凡人，都会犯错，我哋都会犯罪，会伤害人。只不过我哋要抱住宽怀嘅心肠嚟对待身边嘅人。我哋要接纳其他人嘅错，善待他人。因为神亦系善待我哋，神亦系无条件嘅接纳我哋。
1: 要去接受人哋指出我哋嘅错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因为我哋内心嘅骄傲会叫我哋马上去维护自己，否认错误。但系如果我哋能够胜过自己，唔即刻拒绝，反而去聆听同埋接受嘅话，我哋将要得着神嘅祝福，以及灵命亦都会因此而长进。就好似以弗所书5:15-20所讲，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我
2: 哋
3: 都好乐意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平台。大湾区以不够全国国土 0.6% 的面积，创造出大约全国1/9的经济总量，形容是商机无限。李家超透过视像为大湾区荣誉院士及荣誉博士颁奖颁授典礼和大湾区周年传承大奖颁奖典礼致辞。他说，粤港澳地缘相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过去一年，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实施，体现双向奔赴，更将实现扩展安排。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创新协同实力。河套香港园区顺利开园，为创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他说，北部都会区是推动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相关建设，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食环署今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也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因语同路人，
1: 因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因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ror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牧职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牧职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语同路人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和我们分享了两集节目，讲到他儿子李启贤在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给到他和受伤的儿子有些什么人生体会。以上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恩语之声的网站听回。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的一啲片段。李成林牧师经过女儿的反叛期，对佢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噶。一起听下佢点讲。
3: 我谂我系首先认知一个人嘅成长咧，系有几个反叛期。咁啊，两岁、12岁前后，同埋40岁前后。咁而即系睇翻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系青少年嘅反叛咧，可能系有前因啦。因为佢第一次反叛期两岁嘅时候咧，就可能系好少俾佢表达自己。即系细路仔两岁，即系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嘅一个阶段，但系我哋就冇好容易咁俾佢表达自己啦，咁所以我諗呢一个係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係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返係两岁即係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係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係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係青春期嘅呢、就呢种嘅抑压呢就会出嚟。一有嗰一个嘅空间同自由，佢就会去争取，就唔俾父母或者外边嘅人呢係一种嘅好似第一次咁样嘅期间嘅压迫。咁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呢就係呢个反叛期会过嘅。但係问题就係呢个过系要即係始终有一个关系先能够去过到。咁好多人可能系去到17、18岁就已经停，但係佢唔系。19岁未停，20岁未停，21岁都未。咁就喺嗰个认知嘅意识里边已经系即係冇嗰个嘅期望，我唔知你几时停。即係我知道会停，但係唔知道几时停。我记得有一次呢就都系好困扰，好失望。咁、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返过去呢10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呢就喺嘅呢个时候，我哋都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谂讲对唔住同埋呢方嘅电邮呢，系对佢嚟讲系一种嘅

震撼或者系一种嘅扭转嘅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咧，慢慢就变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意识里边咧，就一来系有盼望知道会完嘅，但系去到所谓会完嘅阶段，你期望会完嘅阶段，但系又未完喎。咁咪祈祷神啊！你搞乜嘢嘅？即系完全系好似冇任何盼望，即系求你系喺佢同埋我哋嘅心灵里边嚟到工作。咁所以呢，就先再一次再睇翻，究竟我同埋师母过去呢个阶段喺佢反叛里边，或者步入反叛嘅开始，一路延伸呢十年、十一年。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做咗啲咩啦？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呢？咁所以先正写咗呢封电邮俾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哋唔识教，可能我哋唔识表达，所以呢，就是为着呢一啲呢，我哋对唔住你啦。咁我系一路都即系深信神系建立家庭呢。嗰、那个亲情嘅基础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嘅。亲情系点建立？就唔系个人想要点样。亲情嘅建立，我体会同埋喺圣经里边认知系要为对方而付出，而唔系去争取嘅。咁所以喺嘅过程里边都系呢一方面嘅学习。就再睇返呢现时嘅家庭呢，普遍嚟讲係冇一个家庭嘅底线同埋所谓家庭嘅即係客观嘅核心价值。咁但係睇返圣经里边，即係先同你提到係因为 Karen 嘅缘故，我係好想去探讨研究嘅神佢点样去睇返佢嘅儿女。咁所以我博士嘅研究研究犹太人嘅家庭伦理，我就比对翻，其实现代社会嘅家庭咧，特别喺西方，系冇一个嘅底线喺度嘅，社会系越嚟越松懈，但系家庭系冇一个信念，唔好讲信仰咧，因为有一啲可能佢未。即系信耶稣或者其他嘅宗教，冇一个咁样嘅即系意识喺度。即系家庭嘅核心信念系咩嚟？就一定要有。而呢个核心嘅信念系需要由细个，即系你嘅仔女细个一路建立起上嚟，而唔系等到佢反叛嘅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喺嗰段时间你先系即系加注入去，系去唔到嘅。咁因此呢，就我睇返对西方嘅家庭喺今日嚟讲呢，即係如果係继续咁样係好冇界线咁去走落去呢，家庭係瓦解嘅。而成员之间嗰种嘅关系越嚟越疏离，係更加唔会体验到嗰个亲情嘅存在。呢一个係我即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又走翻嚟圣经，又睇翻我嘅体验，再睇翻呢个西方嘅世界咧。即系如果唔再去处理嘅话咧，系一个系冇办法可以逆转嘅一个处境嘅。即系家庭越嚟越散，越嚟越瓦解，家庭成员关系越嚟越系破裂，而冇办法可以去复和啊。

当然，合这两月面乃是个空洞，怎样去共对抑郁的人相对，怎么自衬血深的

0: 当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毛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1: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系一个负面，又或者系唔系咁理想嘅过程底下呢？咁我都要去睇翻神系点睇呢？咁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正如好似我先头讲神啊，你要听祷告啊。第三点就系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对调整咯。既然间今日，经过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高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高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0: 咁其实阿毛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1: 佢冇正面。

0: 同我讲，但系每一次佢都系表达得好正面嘅。每一次佢都系叫我哋，甚至乎有几次我哋匆忙得滞离开，佢叫翻我哋转头，爹哋妈咪，我哋祈祷先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对佢嚟讲，始终整体佢都系向神。咁有时谂翻，一个受咁严重创伤嘅人，始终心灵都需要调整嘅。就正好似早期嘅代祷信，我写我哋系坐紧过山车。我相信唔系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佢嚟讲都系坐紧过山车嘅。当一沉落去嘅时候，我仲有冇转机呢？好容易，我哋都系一个正常嘅人，有咁样嘅心态。咁近期呢，我就改咗交通工具啦，唔系过山车，而系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系经过一大段嘅飞行时间先去到终点，但系喺飞行嘅过程底下呢，难免系会遇见好多嘅气流，大大小小嘅气流。这个就是我同阿煲所体会到的
1: 了。咁其实呢，最近呢都知道你喺网上呢都有教圣经嘅课程，其中一个呢就係约伯记。咁其实约伯记呢，如果基督徒呢都会知道呢，约伯呢个人呢就即係经历好多苦难嘅。咁其实你自己喺阿煲发生事件之后睇约伯记，同你之前其实会唔会个学习都唔同咗呢？
0: 约伯记其实嗰个焦点唔喺苦难本身咯，约伯记系喺苦难嘅过程里边，我哋点面对？咁所以一个更加提醒我自己，就系面对住阿毛呢个创伤，面对住我哋家庭嘅苦难，我哋喺呢个过程点面对呢？咁所以我睇呢个苦难、呢个创伤系一个过程，唔系一点咯。就如果一点嘅时候咧，我哋就好无助啦，因为佢。就是而家嗰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翻成个过程咧，咁啊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咧，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的工作，咁就更加有嗰一份嘅动力同埋期望去睇前面嘅经历同过程。

0: 吓咁，其实好多时有啲人分享经历咧，都系过咗啦，完成咗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但系其实咧，你而家系仍然系面对紧，
1: 系啊，
0: 咁同埋咧，面对紧个时间系未知几时面对完咯，系等待紧嗰、那个即系康复嘅过程啦。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系对神有呢个信心咧？
1: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系圣经嘅说话，神嘅应许，同埋现实嘅状况。咁所以呢，就先头我都分享过，喺一路医治嘅过程底下呢，嚟到最需要嗰一刻，神就会带领一啲相关嘅专家，又或者係需要嘅人呢出现㗎喎。好特别好得意嘅呢一个咁样嘅经历，你觉得係无助啦，知道啊，可以咁样去，但系你点去呢？咁样啊，佢哋就会出现啦，咁啊，包括咗前边嚟紧嘅治疗都一样，各方嘅专家，唔系净系香港，喺还有几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嘅科学家同专家，佢哋就正正喺阿毛而家，各方都平啊，即系平稳，并且身体。在肌肉机能上都有增长的时间，是适合做前面一些的治疗，他们就出现。我想是继续仰望神，同埋去看回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就是给我们那个盼望。所以在代祷信里面，就其中一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同埋第十二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实体。佢实体咩意思呢？就系嗰个把握，所望之事嘅把握系未见之事嘅确据。嗰、那个把握系喺神嘅应许里边，而再睇翻佢喺过去依咁多个月嘅作，嗰、那个确据就系喺神嘅说话嘅上高。咁并且是在不同这些经历底下，最需要的时候有适当的人出现。所以虽然现在是一个过程，但我们仍然深信圣经的说话，圣灵的工作不单止在我们身上，在众人的身上，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凡事互相效力。那是一个网络的世界，那种的效力不是我想怎样会效力呢，这样。所以各方面都在神的掌握里面。
0: 其实基督信仰呢，对于你们面对这个重大的经历呢，其实都是一个

0: 系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平台。大湾区以不够全国国土 0.6% 的面积，创造出大约全国1%的经济总量，形容是商机无限。李家超透过视像为大湾区荣誉院士及荣誉博士颁奖颁授典礼和大湾区周年传承大奖颁奖典礼致辞。他说，粤港澳地缘相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过去一年，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实施，体现双向奔赴，更将实现扩展安排。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跃居全球第一，彰显创新协同实力。河套香港园区顺利开园，为创科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他说，北部都会区是推动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相关建设，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食环署今早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店内已经有足够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招聘时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也都会给予处理突发情况的方法。有未能成功抽中的食肆负责人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增加数目。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今日讲下呢样嘢略老土，但系又唔系嘅，就系讲希望。一个有成日都有希望嘅人咧，我觉得会系一个比较会上进，成日会改善自己。

0: 同埋比較樂觀嘅人，
1: 開心嘅、
0: 我覺得我哋三個都係好有希望、充滿希望嘅人。
1: 我就覺得，如果一個人唔可以有希望喺佢嘅人生裏面咧，其實佢係好慘、好慘、好慘，
0: 即係絕望或者一個即係失望都慘啦，
1: 睇唔見、睇唔見啦，或者佢未去到絕望，但係好似睇唔見出路，未知仲有冇出路，於是冇信心係會有出路嗰一種嘅即係境況咧。如果一個人嘅人生係咁咧，其實我覺得係好悲哀咯。
2: 係咯，你冇希望就冇生存啦。
0: 是不是一个人失望得很多的时候呢，就会即进入了一个绝望的阶段，然后没有希望？我觉得不是的。是不是跟性格有关呢？我都有很多人令我失望，有很多事令我失望，有很多的出现的东西是令我即失望到甚至可以绝望的。但我仍然是有希望。是不是累积了很多失望的人才会是没有希望？
1: 一个好奇的人希望会多一点，
0: 我觉得是、其实我们三个、大家觉得我们哎呀你们当然是很幸福的女人、即你不是的，话给你听很惨的，我们都有
1: 举晒手啊，不是
0: 举晒脚添啊，但是即我觉得我们是 有希望。刚才阿静你讲话是怎样的人会
1: 好奇的，
0: 我觉得好奇呢，或者是不是乐观的人、
1: 乐观
0: 同埋系咪有信仰？
1: 系，哦，一定系啦，有信仰。
0: 即系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基督徒，嗰样嘢系俾我哋觉得系有希望嘅。
1: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支柱嚟咯，因为好多时人点解觉得冇希望？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如果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如果我对一件事系因为觉得冇把握啊嘛。即係我會連自己都唔信啦嚇，譬如話我唔知道嗱，譬如細個啲可能你係，我考試我考得好唔好咧？咁你入唔入到大學咧？揾唔揾到份好工咧？咁當然我哋信嘅耶穌就唔係有求必應嗰啲陪撒嚇，咁但係即係起碼當我唔係一個信仰支持嘅時候，我只係純粹靠自己嘅時候，其實你係樣嘢都冇把握嘅喎嚇。好多人就話即係你個人係有自信心就得㗎啦。咁我哋三個人都好有自信心啦，我哋都係有自信心嘅。但就算我哋咁有自信心嘅人咧，其实都唔会肯定话得我靠自己，我乜嘢都难关都过到嘅咁。其实都会有失望、绝望嘅时候噶嘛。但系因为有信仰喺背后咧，即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咩事，你有咩重担，去翻主耶稣度，佢就会为你背负啦。哇！呢一个或者佢会带你行过死荫嘅幽谷啦。
0: 你要自己努力噶。
1: 系啊，但系起码呢一个嘅。promise 一个咁样嘅信息已经俾你一个好大嘅希望，你知道啊，我有一个咁爱我嘅父亲喺天上带住我行呢条人生咁艰难行嘅路啊，咁呢一个就即刻俾我前面已经见到光明。
0: 奢望呢点样叫为之奢望呢？奢望其实是希望嚟㗎，即係嗰样嘢系你奢求嘅。咩叫做奢望？即係譬如话我听日就变成有钱佬李嘉诚咁，咁呢啲系奢望。
1: 系啊，
0: 但一个有希望嘅人，稍微有少少奢望都得啩。好多人系好多失望嘅人咧，即系比较系悲观嘅人咧，都觉得我哋嘅希望系奢望嚟嘅。嗱，譬如好似讲我，譬如话我讲翻好多基督徒啊，譬如话有癌症咁样，咁我哋仍然系会继续活落去，我哋唔会自杀，即系话哎呀，算啦，咁痛苦。咁我哋嘅希望就係话係咪奢望就话我信嘅信仰，我信嗰个神呢会医好我，呢、这个就奢望。但个希望应该就係话无论我係死医唔好，或者係我医得好，我都係咁样快乐去活着。就算係得一个礼拜嘅啫，我都好快乐好积极去活呢个。呢、这个就係希望，嗰个就唔係奢望。你点睇奢望？
1: 我觉得有奢望唔系坏事，亦都唔系错事。不过唔好因为呢个奢望唔可以实现嘅时候，你就喺度怨天怨地，因为嗰个始终系一个奢望。譬如话，我谂你正话举一个咁嘅例子，话啊，我有癌症，即系我希望神医翻好我咁。我觉得系一个奢望嚟噶，因为
0: 希望医生医翻好我都系奢望嚟。
1: 即系譬如话我系。驗到係癌症末期啊，唔好話早期啦，早期而家係醫學上面即係好多
0: 好有希望
1: 係啦。咁但係即係假設係一個癌一驗已經係癌症末期啦。咁我就係認為我

0: 有权希望我是被医好的，因为我想继续生存嘛。咁但是因为医学都证实我是癌症末期咯，咁所以一个希望其实严格嚟讲是一个奢望嚟嘅。咁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奢望是都是合情合理嘅，因为我太爱我嘅生命，我喺地上仲有好多我爱嘅人，我仲想去帮到我身边好多嘅人，咁样先算啦吓。咁但是当如果这个希望奢望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知道即是我们的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如果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你人生路走到这里，你都可以释路归主啦，你可以放开啦，那也都要去接受的时候，即是不要怨，因为有些人奢望得不到的时候呢会发烂渣，我们俗语讲或者很不开心啊，即是很多投诉啊，很多控诉啊，那就不好咯。
1: 阿正呢皱晒眉头
2: 是咯，我在听你来讲。
1: 但你觉得怎样呢？譬如说有钱我想成为李嘉诚，真是奢望来的。但是呢，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希望呢，他真的很有上进心，他会很努力去赚钱。即当然你不可以用不法的手段。
0: 但你那个。
1: 好过一个人说我就是这样的了。我成世都不会赚到十万的了，我就是这样的，那就撇了。所以我觉得希望是不是达得太高远不可及，那就是奢望。
0: 但你说你讲这一种的奢望其实跟梦想 dream 是很像的。
1: 那个是不是希望啊？你
0: 我想是一个 dream 来的，即如果一些是超越了你自己现实或者能力能够控制的东西，譬如说你想成为李嘉诚，那成为李嘉诚很多条件的嘛，除了他个人条件，可能他还有很多手段，你是不是会有他这些条件和手段呢？或者你有什么条件你没有他的手段，你有他的手段没有他的条件。
1: 条件
0: 但如果有一些东西是超越了这些的东西而你想有的呢，这个是一个 dream 来的。但这个 dream 是不是最后可以达到没人知道的，即是我完全赞成我们人要有 dream 的。咁不过在追寻那个过程就即是看看你很多样东西，天时地利人和啦。所以我都是那句咯，即是有奢望有 dream 是可以的，咁但是就不一定你会得到咯。
1: 我觉得你讲得啱，我真的觉得是那个 dream 呢是一定有，我都有的，即我都会有时都说哇，如果我好像李嘉诚这样我就好啦，这样譬如说这样。但是有这样东西之后呢，我会很努力去做，甚至譬如好像我很小个的时候，我自己譬如不是很小个，即是我做紧电台的时候，我都好奢望我以后会拥有一个我自己做乜嘢嘅电台，会有而家咪有咯。即到时当然我可能我同我好多上司讲，哇你发梦啊你，即点可以自己拥有？因为嗰阵时真系唔可能一个人会拥有一个电台
0: 嘅，
1: 系唔可能。但系而家个发展到 internet。你真系你 Peggy 你阿静你自己开个电台都得噶，日日你自己讲晒都得噶，系嗰阵时认为系奢望，但喺而家呢个时代
0: 系
1: 可能实现噶嘛，所以我要觉得嗰个英文话 dare to dream， 你真系要敢去梦想。
0: 咁我几时都赞成要 dare to dream 噶，即系梦想系我哋人生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嚟。
1: 因为个人太现实咧。你唔好话奢望，你样样都系奢希望，其实样样都系奢噶，都系奢天奢地奢出嚟。但系如果你连嗰个每个希望你都咁现实去谂咧，你个人真系就活着咁，你俾到我乜，我咪做
0: 好被动咯，
1: 系
0: 就被
1: 得噶，唔得噶，系啊。
2: 我觉得奢望个奢字真系好贵咁解啦。咁即係话如果你有呢个奢望，你就要自己准备要俾呢个价钱
0: 付出，
2: 咁你先好有呢个奢望囉。如果俾唔起，咁你又要知道咦俾唔起喎，返返转头。
1: 你諗下咁时边度会諗到会上到月球嘅啫，点解会有飞机人可以飞上天空，咁呢啲个所有都系奢望，但係可以达成。

0: 是阿靖，
1: 我是 Peggy。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男人
1: 虚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望，
1: 有望。
2: 时隔三星，
1: 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3: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

0: 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也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也都可能有很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话，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睇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啲市民仲未受惠，要长远先至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佢话好重视市民嘅睇法，有市民掌声当然系好，但系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在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4: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4: 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5: ok
4: anyway 那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5: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4: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
5: 样？好看，我在戏院看，我戏院看的时候很深刻印象，我看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4: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5: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4: 系咩？
5: 系
4: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4: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
4: 加出啫嘛。
5: The Town 都系啊
4: ，The Town 系啊，
5: 咁咪咯。
4: 但系呢出好啲，
5: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4: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own 我都
4: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
5: 嗰時啦，八零應該。
4: 八幾年代，
5: 八幾年。
4: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4: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4: 係。個 trailer 你睇先。
5: 唔系死啊！我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4: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4: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4: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5: 吓，
4: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4: 哦，嗰啲
5: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4: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5: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4: 搞错啊！
5: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4: true story，
5: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4: 系啊。
5: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4: 其實呢啲
5: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4: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5: 我冇睇到。
4: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啊，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5: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4: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樣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5: 係咁係你講，
4: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5: 我唔記得我。
4: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5: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4: 佢有講啊，
5: 但我明佢
4: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5: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睇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4: 哦，
5: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4: 冇错，
5: 系完全系文嘢嘅。
4: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5: 系成出，
4: 但系极 intense。
5: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4: 系。
5: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4: 系。
5: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4: 系啊，
5: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4: 系。
5: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4: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5: 呢个唔知啊，
4: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5: 拍到系咁咯，
4: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5: 系咪？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4: 系
5: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4: 你
5: 点？
4: 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
5: 系
4: 咁，都
5: 咁咪
4: 有嘢啦。
5: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4: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5: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4: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5: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4: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5: 即你会追嘅，
4: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5: 你有冇喺公司
4: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5: 咁样
4: 冇喺巴士睇。
5: OK，
4: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5: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4: 系啊，
5: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4: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5: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4: 當然
5: 差唔多。
4: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5: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4: 係
5: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4: 更加代入啊，
5: 更加正啊！
4: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5: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4: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咧？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5: 明，因为佢哋
4: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5: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4: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5: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4: 同埋。

0: 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呢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呢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囉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係實至名歸。
1: 雖然我都覺得 ok 嘅。但系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囉。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㗎嘛。
0: 但係
1: 撒拉登㗎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呀。即係我話佢都有提名㗎你個 point, 我個 point 就話。
0: OK。
1: 咪但係有啲人係鍾意。
0: 即係題材。
1: 可能我哋係好唔 buy 嗰套戲但係佢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㗎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喎。真係選得好㗎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囉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白。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囉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呢我好鍾意呢佢三個人呢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呢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咯，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那個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
2: 不是电影大亨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G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好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话，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睇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啲市民仲未受惠，要长远先至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佢话好重视市民嘅睇法，有市民掌声当然系好，但系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4: 温室效应，
5: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系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我想睇下咧，大家咧有啲乜嘢咧受唔住诱惑嘅，
7: 行街买衫，同埋买鞋。
8: 好多鞋，
6: 好多鞋。
8: 哇！每一次佢嚟录音嘅时候，我都想睇下佢对鞋系好。
6: 系喎，今日我都未睇下佢对鞋。
7: 我今日咧，我其实咧，琴日咧，我就打开道门嘅时候咧，我就自己。边个啲嘢走到周围成个走廊都系嘅，咁我所话自己有几多对鞋，
6: 系你自己咯，
7: 系咯，数完之后咧，我当堂唔敢出声，
8: 数到系入唔到门口咁样啊，眨牙眨到咁，
6: 犀利啊，
7: 因为我走廊我走廊窄啫，
8: 你真系啊，鞋多啊，
6: 大屋里面好多鞋，
7: 唔系我间屋好细，个走廊窄，真系受唔到呢种诱惑啦，
6: 系嘛，我自己系以前咧曾经有段时间咧好疯狂，好中意买啲设计书，仲一出粮咧，我啲钱就抌晒买书。系咁抌落买书，因为嗰时候可能自己一个人啦，咁就唔需要投资喺啲
7: 任何其他人啦、
6: 人啦、物啦，上面净系识得走去买本书翻嚟就揽。
8: 咁有冇睇先？如果冇睇就唔抵。
6: 有嘅都有睇嘅，不过
7: 咁我啲鞋都会再都着噶
6: 吓。系啦，
8: 储啲书系买咗翻嚟就拥有咗佢咧，就放喺书柜，佢唔睇噶。
6: 到今时今日仲有啲寄咗过嚟加拿大，仲喺度，仲喺个 basement 度更奇
8: 不。未拆，
7: 未拆，未睇过啊？
6: 有几本系仲未拆嘅。所以你话呢啲系咪真系诱惑？即系你到时嗰时候你啲心人嚟嘅，
7: 我觉得系噶，
6: 吓，我中意见到嗰样嘢，我就要买
8: 啰啰挛噶，
7: 我又中意买织冷衫嘅书，但我边有时间织啊？你谂都谂到，但系我好中意买噶，
6: 我中意买曲布喎，
8: 睇你嘅时间，我系好中意。我唔单止系咁样添啊，后来要悭啲嘅时候咧，我剪嗰啲 recipe 啊，剪到成沓，其实想蒸个鸡都唔记得边张纸啊，都唔记得住嘅，原来有。
6: 我 online 成日收到好多啲 cook recipe 咧，我都储起佢，我都唔 delete 佢。我老公话：你再唔 delete 你个 account， 我话唔系噶，我 account 系
7: 无限大。
6: 佢话唔系 unlimited 啊，你一开机佢就要捞一捞就捞晒。
8: 慢啊，系咯。
6: 咁。即系望一望佢，
8: 咪 save 喺只碟度咯。
6: 望一望佢，跟住佢话：你又唔信我讲啦咁。
7: 唔系唔信，我谂紧用咩方法嚟对抵抗呢种诱惑。
8: 即系呢啲系咪我哋每个人身上嘅死穴嚟噶？嗬，都有几搭噶。
7: 系啊，真系一定有，唔多唔少都有嘅。咁其实有阵时心咧就话。譬如见到件衫啦，哇，我真系几难顶啊！今日，黄色、红色、橙色三个颜色咧都我中意嘅。咁咧。咁你三件咧都系 70% off 喎，
8: 哇！你知唔知啊？
7: 冇啊！我终于都放低佢一件都冇买。
8: 但最惨就系你翻翻去嗰时想买嘅时候，
6: 后悔。
8: 系啊，冇晒啊！
7: 但系我好开心噶噃，因为咧翻到去冇咧，我就好嘢好嘢，悭翻三件三件。
6: 另一个角度估嚟翻自己，其实都好噶，即系安慰。即系有时我觉得你，譬如你抵得住个诱惑，自己识得安慰翻自己，鼓励翻自己。
7: 但我唔系成日得噶，我真系唔系成日得噶。不过系琴日得啫。
6: 其实讲开嗱，我哋女仔咧就 shopping 嘅啫，呢啲算系普通嘅诱惑啦。咁你觉得有啲咩诱惑系啲比较
8: 致命嘅
6: 大嘅咧？系咧，
8: 致命
6: 伤啲嘅咧？
7: 嗱，我几多分啦？我觉得咧最致命嘅咧就系我要显示俾我丈夫睇，我仍然有魅力嘅。
6: 哇，好难，
8: 即系婚外情咯，你讲得白。
7: 咩？你咁都唔明噶？
6: 特登揾咩噶咯？系咪要咁样？
8: 即系唔系啊？多数系一个婚外情，你证明自己有魅力，
7: 系啊，
8: 即系未必一定去到好尽嘅，
7: 冇错。
8: 就但系你就会翻嚟讲话，诶，有人追我喎，譬如情人节里边，
6: 我今日收咗扎花，
8: 系啦，你估下边个噶？咁啊唔觉意跌咗个牌喺嗰度，真系啦。
7: 其实呢一个诱惑系好大嘅，尤其是到咧30几岁嘅时候咧，你因为对自己有少少失咗一个信心啊，咁亦都咧觉得丈夫咧好似冇自己老得咁快噃咁。
6: 佢仲好靓仔，
7: 系啊，
8: 或者佢开始已经唔将你放喺眼内，
7: 嗯，
8: 即系你就觉得，诶，我系咪老咗咧，或者系我冇以前咁靓咧？咁样，咁突然间如果有一个男人系有心追一追你嘅时候咧，你啊，本来系想试下激下个丈夫嘅啫，
6: 系
8: 咁，但系自己后来嘅时候就
6: 唔系。咁会唔会玩得过火咗咧？有
8: 会咯，直情系玩火添，唔知过火定系玩火，
7: 会噶。但系咧嗱，咩叫做诱惑？就系话，当你系行咗入去嘅时候咧，你根本就唔知道你自己要走翻出嚟嘅，
8: 同埋系一步一步噶，
7: 系
8: 即系越接近，你就觉得诶几好玩，丈夫好似嬲下咁样吓，即系。已经即系发青光，即系 green eyes 出嚟，咁

0: 但你慢慢越行越过咧，你自己就跌咗落去。
1: 嗯，
0: 所以要好早要斩缆嘅，好早要斩。
2: 但呢啲诱惑有时会唔会比较即系难去斩呢？即系唔会咁容易去斩。
0: 唔系你第一步就斩，
1: 第一步斩，
2: 第一步斩啦，
1: 系咪？系咯，因为最紧要咧，好多时到咁上下咧，我哋要明白到咧就系、是、唔。我唔知啊，我先生成日都话，我丈夫成日都话我咧系一个自大狂嘅人嚟噶嘛。我使乜人哋话我靓唔靓嘅啫？我自己话自己靓咪得咯。咁
2: 我都成日有个心路交，我对住块镜日日讲我好靓，我好靓，
1: 我就好靓噶啦。系啊，系啊，因为我都系咁做噶。
2: 心爆棚
1: 咯，因为我最记得咧，其实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已经记得，我真系自信心爆棚嘅。点解咧？我可以系唔怕臭噶嘛？我记得你有一次咧，就系、是、经过你知啦，新年咧就去拜年啦嗰阵时，咁啊又要搭船啊，过海啊，去探我个姑妈，我姑妈喺对面海住，我哋九龙住。咁咧，你知有个新手袋咧，系即系你靓妹仔咧，系好威噶嘛，系咪？咁咧，我爸爸整蛊我，就一定要攞咗我个攞个手袋，跟住咧俾咗我哥，串来串去，我就攞唔得翻咧。咁咧，我就喺个渡轮上面咧喺度喊啦。咁跟住咧，我妈整蛊我咯，佢话你睇下几多人望住你咁，咦？我答佢咩？系啊，佢哋梗要望我咯，我靓啊嘛，咁啊，咁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就系，点解要人哋睇我，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唔咩咧？嗱，呢个即系我望到，即系其实人系人啦，系咪？我唔系特别标青，但系帮咗我一样嘢嘅话咧，其实对我自己嚟讲我有好多样嘢系对同系不足嘅，譬如好似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我真系。点识讲英文啫，大佬，即系人哋讲到甩甩声，我都唔掂噶嘛。但我第一份工就去做 receptionist 啊嘛。哇，点接客，点见人啫？
2: 点讲？
1: 但系我又唔惊，我就唔使惊，坐到就得噶啦，笑容搭救。嗱，其实一样嘅就
2: 系
1: 信心同埋嗰个嘅诱惑。但系信心同诱惑咧，有一个一念之差，因为你信心太强，其实你就好容易受到诱惑。
0: 系啊，以为自己顶得顺啊嘛，
2: 即系好似譬如
0: 玩得过啊嘛，系啊。
2: 啲小朋友而家啲年青人咧，成日都话：，诶、哎，试一口唔怕嘅，我吸一啖冇事嘅。
1: 嗯，
2: 话呢啲诱惑大啦，呢啲
1: 诱惑大了，
2: 同埋呢啲斩唔到缆最惨
0: 啊！
2: 啲
0: 系啊，
2: 因为你系真系越踩，
0: 你以为自己得啊嘛，我唔会噶，我定力好得噶，
2: 系咯，
0: 我唔会上瘾嘅，
2: 系啦。佢差啫嘛，佢唔得啫嘛。
0: 所以好多人就系用。要诱惑你嗰个人咧，就系、是、用激将法，呢啲人就最容易跌落去，
1: 好容易嘅。
0: 我就估你唔敢啦，
1: 嗯，
0: 边个话我唔敢啊？边个话我唔敢啊？我就试俾你睇，你咪吓，系 啊，我唔敢啊，我就系咁细胆噶啦。
1: 我记得咧有一次，因为我比较早嚟啦，嚟加拿大啦，咁就同埋一班嘅年青人一齐咧，就喺其中一个人嘅屋企里面。咁、其实我入到去咧，我都觉得呢个房嘅一种味道咧系好唔同嘅，但当时唔识得分析嗰啲系乜嘢嘢。咁佢哋咧，嗰阵时系十几岁，咁变咗你哋饮嘢啊，饮食 pizza 咁喺度嘅时候，咁我其中其实即系而家讲翻起咧，其实真叫神保守我，因为喺嗰个环境之下咧，其实好容易我都一齐食嘅。但唔知点解咧，我眼瞓、啊，我走咗去瞓觉，
0: 晕咗之后就瞓咗。
1: 我唔知啊，
2: 等你闻到嗰啲味道啊，
1: 唔知晕晕。但系好在嗰度嗰啲人咧就系冇出嚟去另外一个房，我自己走咗去瞓觉。
2: 系
1: 咁，无论系点都好啦吓。咁、我就觉得，我唔系想去试，而系我无意之中入咗去。因为呢班系咪都我啲 friend 嚟嘅？
2: 系
1: 我唔知道佢哋去边噶嘛？礼拜五晚你知啦，咁、我哋个个系一齐去啦，咁你梗系去嗰个朋友屋企噶啦。咁、但系又好在可能佢哋食到不得了啦，咁我自己走咗个房度瞓觉，佢哋系冇人理我。第二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就知道，我以后都唔同呢班人一齐。
2: 系
1: 因为我其实你话
0: 诱惑真系同朋友好有关
1: 系，好紧要啊！
0: 你识一班好嘅朋友咧，系冇乜诱惑
1: 嘅。但系你知唔知？但系好难同佢哋一齐，佢哋笑你噶，咁多个都，因为成十几个人，你知年青人系咪？哇，真系笑你笑到你渺茫噶噃，
2: 系
1: 好难嗰段时间，真系好难。咁但系我就成日谂，我话好彩嗰晚即系冇嘢发生。
2: 系咯，我就话你咁大胆，你走咗另外间房瞓觉。
0: 系啊，我其实都系危险噶，
2: 危险噶。
1: 但系我就话神保守咯，呢样嘢即系嗰阵时我都系未信耶稣嘅，但系就神保守咯。如果唔系，我都唔知嗰晚会发生啲咩事。
2: 系啊，
1: 点解我又走咗去一个瞓觉？起身嘅时候我系 OK 喎，一个人真系仲喺间房度。
2: 我唔见到嘢，
1: 我唔见到嘢。你明明嗰种嘅嘢就话。第日我要同佢哋讲，佢哋再开 party， 我唔去嘅时候，我喊咗好多晚啊，因为好大压力啊，因为个个都话点解你唔嚟，即系会 having fun， 咪咁对一个初嚟加拿大嘅女仔嚟讲系好。

0: 跟住冇朋友㗎嘛。
1: 真係冇真係冇朋友。
0: 難得有呢班咁嘅，就算豬朋狗友
1: 你都想去㗎嘛。
2: 黐埋下先
1: 喎。係同埋佢哋係咪都係地道嘅人，咁你又想學下英文㗎嘛。樣都但係嗰種嘅情況就俾我解決咗，就係我唔想，我真係唔想好似佢哋咁食到溫溫頓頓。咁同埋可能我自己要翻工又讀書啦，咁變咗就係、是、而且屋企教呢就話你千祈唔好啦，你斬得就斬，但係好難、啊。
2: 即係呢啲係即係都好，即係起碼你有背景去 support 你，即係你個父母啊各方面啊都有 support， 即係其實幾好咁樣。
0: 誒、欸，我想問下大家咧、對錢嘅誘惑你點講？但係有時譬如話有份工係俾、你而家呢份工俾多啲錢你嘅，即係譬如話咁你會唔會跳槽咧？即係嗰個錢我係講到一啲正經錢啊，唔係話啲唔正經錢。即係嗰個錢其實嗰個誘惑係好大、尤其是你窮慣啊，即係窮開咗嘅時候，你好想嗰個錢，你覺得有咗錢呢你就唔需要咁辛苦咁、辛苦去生活。
1: 我又調轉嚟諗啫，嗱、即係呢個又即係每個人諗法唔同啦。嗱、我覺得呢人哋出得一分錢俾你呢，你就要捱多一分錢。所以呢我是其中一种的懒人，就是就算人家找我他说会比高啲人工我的话呢，我都要想清楚。
0: 即是呢度做惯做熟是不
1: 是？是啊，咁同埋呢就我觉得睇个 risk 喺边度。咁尤其是我哋老老实实一个女士嚟到讲结婚你要凑细路仔，好似自然系我哋嘅责任咁啊。咁、就算呢嗰份工几有钱都好啦，但如果佢要我喺我细路仔细嘅时候要我 work overtime 呢，我唔制囉。
0: 冇错。要知道自己嗰个情况系点样。
1: 虽然而家唔俾我囉。
2: 所以刚才芝华同小姐问到嚟，我都就话如果一份淨係话俾你听有好多钱，但你都会考虑埋好多其他嘅因素，佢会唔会即係绑住你有返工时间冇放工时间，即係你好多因素，可能你要成日都要去 trip， 你理唔到你嘅家庭，咁你睇返你自己嗰个摆重喺边度囉。
1: 不过我又咁諗，芝华头先讲过呢，就话佢话如果你要你一脱成名你制唔制？其实我后生嗰时候我諗过㗎。
2: 我唔制㗎。
1: 你諗唔制啊？
2: 我諗唔制，我揀唔制。
1: 你揀唔制啊？
0: 我講一樣嘢，我哋嗰陣時喺我間唱片公司咧、我哋其中一個係唱馬拉歌嘅女歌星，好靚嘅。咁突然間咧就有一個王叔就嚟揾我哋呢個歌星，就要娶我哋呢個歌星。咁後來我哋先發覺咧，呢、這個王族咧全身生瘡嘅，醫唔好嘅，
1: 制唔制咧？
0: 制唔制咧？係。佢淨令到你全家都
1: 有晒錢，
0: 都有晒錢有晒面喎，你又唔使再出嚟唱歌喎。
2: 你又服侍一個咁嘅人啦，係嘛？
0: 其實個個都有個價，個個係達到嗰個價錢咧，嗰、個錢咧，個個都制嘅。到最尾係問題，你個價係高定係低嘅啫。但係冇人話咧，你點都好咧，我係唔會嫁俾你嘅。
1: 所以你頭先話點解有啲人係為咗錢，無論係一脱成名，又係點樣好咧？佢就係嗰個價，佢覺得呢個價係高過佢心目中嗰個道德啊，或者自我乜嘢都好啦。
0: 同埋佢可能辛苦咗好耐，
1: 係啊，
0: 佢都賺唔到一嚿錢。
1: 冇錯，
0: 佢再譬如我再講得即係貼身啲，同埋
1: 白啲啦，
0: 就係出即係係啦係啦，出位啲嘅。
3: 你聽緊嘅節目係《温室效應》。
4: 净化心灵，
5: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4: 感觉焕然一新。
5: 绿色之家，
4: 绿色之家，
6: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事业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 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9: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8: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1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

0: 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感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好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话，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睇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啲市民仲未受惠，要长远先至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佢话好重视市民嘅睇法，有市民掌声当然係好，但係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

0: 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骏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些多年来处理不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好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不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他说本港多年来都做不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了，这个是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话，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睇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啲市民仲未受惠，要长远先至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佢话好重视市民嘅睇法，有市民掌声当然係好，但係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

0: 节目。
1: 男人泪，女人泪。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会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日经过超过两个钟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宪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在昨日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亦都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无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进财街，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其中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四条喉同三队医务队扑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话，体会到特首一

0: 定要有使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无私咁工作，亦都要有承担同埋忧患意识。佢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专访时话，一啲多年嚟处理唔到嘅问题，可能系因为难处理，亦都可能有好大利益藩篱导致推行唔成功，因此要有承担。佢话本港多年嚟都做唔到三税分流，今届政府做到啦，呢个系市民真真正正得到施政成效。李家超谈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时话，有时整体利益未必即时睇到，某一个环节发展时，有啲市民仲未受惠，要长远先至受惠。政府可能要将资源再分配，打破一啲利益藩篱。佢话好重视市民嘅睇法，有市民掌声当然系好，但系最终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其他事情变得易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财政部制裁九间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和实体，理由是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4: 类，
5: 女人
4: 类，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啊！今日讲下呢样嘢略老土啊，但系又唔系嘅，就是讲希望。一个有成日都有希望的人咧，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会上进、成日会改善自己，同埋比较乐观的人，
7: 开心嘅。
6: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好有希望、充满希望嘅人。
7: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唔可以有希望喺佢嘅人生里面咧，其实佢系好惨、好惨、好惨，
6: 即系绝望或者一个即系失望都惨啦，
7: 睇唔见、睇唔见啦，或者佢未去到绝望，但系好似睇唔见出路，未知仲有冇出路，于是冇信心系会有出路嗰一种嘅即系。境况咧，如果一个人嘅人生系咁咧，其实我觉得系好悲哀咯。
8: 系咯，你冇希望就冇生存啦。
6: 系咪一个人失望得好多嘅时候咧，就会即系进入咗一个绝望嘅阶段，然后冇希望？我觉得唔系嘅，系咪同性格有关咧？我都有好多人令我失望，有好多事令我失望，有好多嘅出现嘅嘢。是令我即系失望到甚至可以绝望嘅，但系我仍然系有希望。系咪即系累积咗好多失望嘅人咧，先至会系冇希望啊？
7: 一个好奇嘅人，希望会多啲。
6: 我觉得系。其实我哋三个啊，即系大家觉得我哋，哎呀，你哋梗系好幸福嘅女人啦、啊。即系你依唔系嘅，话俾你听，好惨嘅，我哋都有
9: 举晒手啊，唔系
6: 举埋脚添啊，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哋系。有希望， 剛才阿

0: 令你讲话系系点样嘅人会啊？
1: 好奇嘅人，好奇
0: 啦，或者系咪乐观嘅人？
1: 嗯，乐观。
0: 同埋系咪有信仰？
1: 哦，一定系啦，有信仰。
0: 即系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基督徒，嗰样嘢系俾我哋觉得系系有希望嘅。
1: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支柱嚟咯，因为好多时人点解觉得冇希望？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如果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如果我对一件事系因为觉得冇把握啊嘛，即系我会连自己都唔信啦吓。譬如话我唔知道嗱，譬如细个啲可能你系，哎，我考试我考得好唔好咧？咁你入唔入到大学咧？搵唔搵到份好工咧？咁当然我哋信嘅耶稣就唔系有求必应嗰啲菩萨吓。咁但系即系起码当我唔系一个信仰支持嘅时候，我只系纯粹靠自己嘅时候，其实你系样嘢都冇把握噶吓。好多人就话，诶，即系你个人系有自信心就得噶啦。咁我哋三个人都好有自信心啦，我哋都系有自信心嘅人。但系就算我哋咁有自信心嘅人咧，其实都唔会肯定话得我靠自己，我乜嘢都难关都过到嘅咁。其实都会有失望绝望嘅时候㗎嘛，但係因为有信仰喺背后呢，即係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咩事你有咩重担去返主耶稣度，佢就会为你背负啦。哇，呢一个或者佢会带你行过死任嘅幽谷啦。
0: 你仍然要自
1: 己努力㗎喎。係啊，但係起码呢一个嘅promise 係一个咁样嘅信息，已经俾你一个好大嘅希望，你知道啊，我有一个咁爱我嘅父亲喺天上带住我行呢条人生咁艰难行嘅路啊，咁呢一个就即刻俾我前面已经见到光明。
0: 嗯，奢望呢点样叫为之奢望呢？奢望其实是希望嚟㗎，即係嗰样嘢系你奢求嘅。咩叫做奢望？即係譬如话我听日就变成有钱佬李嘉诚咁，咁呢啲系奢望。
1: 系啊，
0: 但一个有希望嘅人，稍微有少少奢望都得啩。好多人系好多失望嘅人咧，即系比较系悲观嘅人咧，都觉得我哋嘅希望系奢望嚟嘅。
1: 嗯，
0: 嗱，譬如好似讲我，譬如话我讲翻好多基督徒啊，譬如话有癌症咁样，咁我哋仍然系会继续活落去，我哋唔会自杀，即系话哎呀，算啦，咁痛苦。咁我哋嘅希望就係话係咪奢望就话我信嘅信仰，我信嗰个神呢会医好我，呢、这个就是奢望。但个希望应该就係话无论我係死医唔好，或者係我医得好，我都係咁样快乐去活着。即就算係得一个礼拜嘅啫，我都好快乐好积极去活呢个就係希望，那个就唔係奢望。你点睇奢望？
1: 我觉得有奢望唔系坏事，都唔系错事。不过唔好因为呢个奢望唔可以实现嘅时候，你就喺度怨天怨地，因为嗰个始终系一个奢望。譬如话，我谂你正话举一个咁嘅例子，话啊，我有癌症，即系我希望神医翻好我咁。我觉得系一个奢望嚟噶，
0: 因为希望医生医翻好我都系奢望嚟。
1: 即系譬如话我系验到系癌症末期啊，唔好话早期啦，早期而家喺医学上边即系好多
0: 好有希望
1: 系啦。咁但系即系假设系一个癌一验已经系癌症末期啦，咁我就系认为我系有权希望我系被医好嘅，因为我想继续生存啊嘛。咁但系因为医学都证实我系癌症末期咯，咁所以呢一个希望其实严格嚟讲系一个奢望嚟嘅。咁但係我觉得我有呢个奢望係都係合情合理嘅，因为我太爱我嘅生命，我喺地上仲有好多我爱嘅人，我仲想去帮到我身边好多嘅人咁样先算啦。咁但係当如果呢一个希望奢望唔能够实现嘅时候，我哋仍然係知道啊，即係我哋嘅人嘅生命係有尽头嘅。如果我哋嘅上帝话俾我哋听，你人生路行到呢度，你都可以释路归主啦，你可以放开啦，咁亦都要去接受嘅时候，即係唔好怨咯。因为有啲人奢望得唔到嘅时候呢，会发烂渣，我哋俗语讲下，即係好唔开心啊，即係好多投诉啊，好多控诉啊，咁就唔好咯。
0: 阿静呢皱晒眉头。
2: 系咯，我喺度听紧你哋讲，
0: 但系你觉得点样咧？嗱，譬如话有钱，我想成为李嘉诚，真系奢望嚟噶。但系咧，一个人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咧，佢真系会有上进心，佢会好努力去赚钱。即系当然，你唔可以用不法嘅手段。
1: 但系你嗰个
0: 好过一个人话，我就系咁噶啦，我成世都唔会赚到10万噶啦，我就系咁噶，咁咪撇啦。所以我觉得。 希望是不是达得太高远不可及，那就是奢望。
1: 但你讲这一种的奢望

0: 其實跟夢想 dream 是很似的。我
1: 是不是希望啊？你
0: 我想是一個 dream 嚟嘅，即係如果一啲係超越咗你自己現實或者能力能夠控制嘅嘢，譬如話你想成為李嘉誠，咁成為李嘉誠好多條件噶嘛，除咗佢個人條件，可能佢仲有好多手段，你係咪會有曬佢呢啲條件同手段咧？或者你有咩條件，你冇佢嘅手段？你有佢嘅手段，冇佢嘅
1: 條件
0: 嚇。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嘢係超越曬依一啲嘅嘢，而你想有嘅咧，依個係一個其實一個 dream 嚟嘅。但係呢個 dream 係咪最後可以達到冇人知嘅？即係我完全贊成我哋人要有 dream 嘅。咁不過喺追尋嗰個過程就即係睇下你好多樣嘢啦，天時地利人和啦。咁所以我都係嗰句咯，即係有奢望有 dream 係可以嘅。咁但係就唔一定你會得到囉。
1: 我覺得你講得啱，我真係覺得係個嗰個 dream 呢係一定有，我都有㗎。即係我都會有時都話，嘩，如果我好似李嘉誠咁樣我就好啦咁樣，係話咁樣。但係有呢樣嘢之後呢，我會好努力去做。甚至譬如好似我好細個嘅時候，我自己譬如唔係好細個，即係我做緊電台嘅時候，我都好奢望我以後會擁有一個我自己做乜嘢嘅電台，會有，而家咪有咯。即係到時當然我可能我同我好多上司講，哇你發夢啊你，即點可以自己擁有？因為嗰陣時真係唔可能一個人會擁有一個電台嘅，係唔可能。但係而家個發展到 internet， 你真係你 Peggy 你阿靜你自己開個電台都得㗎，日日你自己講曬都得㗎，係嗰陣時認為係奢望。但喺而家呢個時代
0: 係
1: 可能實現㗎嘛，所以我要覺得嗰個英文話 dare to dream， 你真係要敢去夢想。
0: 咁我幾時都贊成要 dare to dream 嘅喎，即係夢想係我哋人生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嚟嘅。
1: 因為個人太現實咧，你唔好話奢望，你樣樣都係奢希望，其實樣樣都係奢㗎，都係奢天奢地奢出嚟。但係如果你連嗰個每個希望你都咁熱實去諗咧，你個人真係就活著咁，你俾到我乜，我咪做
0: 好被動
1: 咯，
0: 就唔
1: 得嘅，唔得嘅，嗯，係啊，
2: 我覺得奢望個奢字即係好貴咁解啦，
1: 嗯，
2: 咁即係話如果你有呢個奢望，你就要自己準備要俾呢個價錢
0: 付出，
2: 咁你先好有呢個奢望咯嚇。如果俾唔起，咁你又要知道，咦，俾唔起喎，翻翻轉頭啊，
1: 嗯。你想想舊時哪裡會想到會上到月球的啫，
0: 為
1: 什麼會有飛機人可以飛上天空，這些所有都是奢望但是可以達成。

0: 我是阿静，
1: 我是 Peggy。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望，
1: 有望。
2: 时隔三星，
1: 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3: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

0: 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话，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Ada 你好。
6: 你好。
5: 上一次访问你呢，同你倾偈啦，唔好讲访问啦，就係讲到话你有一个心去日本嗰度传福音。咁今次呢就係你自己试一试先吓，即係搵咗几耐嘅时间去咗印度咩嘢嘅地方，不如你略略讲一讲我听啦。
6: 咁我就啱啱从印度返嚟啦，去咗印度嘅加尔各答，咁就係去德兰修女嗰度做义工㗎。咁如果讲返话点解会去呢，就好耐之前，十几年前啦已经係。因为嗰陣时睇到有篇 article,咁就係講德蘭修女嘅，咁就係睇到佢工作啊，咁同埋佢有個義工，佢寫信返屋企，咁然後佢喺個信裏面呢，佢就寫話，我從來冇見過一笪地方咁充滿死亡，又咁有充滿生命，又從來冇見過一笪地方如此好似地獄一樣，但係又咁接近天堂囉。咁嗰陣時好震撼我嗰個小小嘅心靈，咁我嘩，即係點可能有個咁嘅地方嘅呢，咁我就自己好想去睇。咁但係即係呢個小小嘅夢想即係埋藏咗十幾年啦，即係成日都喺我心裏面嘅，咁但係冇做到出嚟。但係今年For some reason就覺得啊，真係時候要做啦，咁我就決定去咗啦。
5: 咁去完之後第一個感想就話，究竟係天堂定係地獄呢？係有生命定死亡呢？
6: 真係兩樣都有囉。咁因為如果你問我第一個感覺係乜嘢，係我覺得生命好唔值錢囉，覺得到。咁因為好多即係響街，因為好窮嘅加爾各答，咁佢個印度佢係有個階級嘅 system 嘅，咁佢最低下嗰個階級咧，咁好多人係窮到一世都係住喺街上面嘅，咁從來都冇有一個有瓦遮頭嘅屋企噶咯，咁生又喺街上面，死又喺街上面，病亦都喺街上面，咁你見到街上面好多人瞓喺度，即係尤其朝頭早好早嘅時候咧，街上面行人路根本你行唔到噶。
5: 哇，
6: 係佢哋
5: 嗰啲係病人，因為佢只不過喺度瞓覺。
6: 佢只係喺度瞓覺。咁但係咧，有時你就經過日頭啦，尤其你經過有啲人， 我都喺度谂。

0: 究竟佢哋瞓緊覺啊，定係病
1: 緊啦，
0: 病到就嚟死咧、嗯？我真係唔識得分咯。咁有個好深刻嘅場面㗎，咁唔係人，係動物嚟㗎。咁就係、是、有一日落緊好大雨啦，咁我哋成班義工咁企喺簾篷底下避緊雨，咁我就望過對面街啦，咁就見到對面街有棟大閘嘅，咁大閘係開咗，咁但係路中心咧就瞓咗只狗，只狗咧瞓咗嚟好耐，好大雨嘅，真係傾盆大雨，因為我望住只狗真係唔喐嘅喎，望咗佢好耐佢都唔喐，咁我就諗
1: 係俾啲雨揼住，
0: 係啦，一路揼住。但我真系，我谂真系死咗啊，应该。咁然后咁好耐都冇人理嗰只狗噶。咁然后后屘咧就有个男仔，我谂七八岁左右啦。咁就担住把遮，咁然后就乌低身去望下只狗，咁就喺度搞下佢只手，拎起佢只手又放低，咁即系睇下佢系咪真系死咗啦。咁后屘佢都决定，呢只狗真系死咗啦。咁然后佢就拎起只狗撇埋一边。咁然后嗰一刻咧，我就、那个感觉就觉得哇，真系～
1: 即系唔好阻住晒，
0: 系唔好阻住啊！即系我系嗰阵时个谂法系，如果嗰度瞓响就系个人咧，如果佢唔系瞓响个大闸中间嘅话，我谂都唔会有人望到一眼咯，净系好似嗰只狗咁样。
1: 如果嗰个系人，佢哋都系就照样动作，动作做，
0: 系照样会劈埋一边咯，等佢唔好阻住。
1: 其实呢个系德哈兰修女嘅呢一个咁样嘅修院啦，又或系一个。社會工作嘅地方係做啲乜嘢㗎？
0: 佢有好多唔同中心嘅，咁佢修女住去修院嘅地方啦，咁但係佢開咗好多唔同嘅中心，咁佢就serve 唔同嘅人啦，譬如有老人家啊，有街童啊，有年輕啲嘅女人，同埋啲嬰兒啦，亦都有病人啦，亦都有中心係 serve 一啲垂死嘅人嘅，咁我去幫手嗰度咧就係垂死之家，
1: 係點樣㗎？即係垂死之家做啲乜嘢？
0: 垂死之家就係會有啲volunteer 佢喺街邊嗰度執一啲就嚟死嘅人或者病得好嚴重嘅人，咁執佢哋翻去，等佢哋有人嘅尊嚴行佢哋最尾一段路咯。
1: 哎呀，
0: 係啊，咁所以
1: 好似係好偉大，但係其實係好污糟邋遢嘅喎，講真係咪啊？嗰班人已经冇人理，同埋好多病菌㗎喎。
0: 係㗎。
1: 冇钱睇医生㗎喎。
0: 係㗎。
1: 可能成身烂肉啊咁样㗎係咪
0: 有啊，肯去到嗰度就会见到囉。咁唔係全部都咁严重嘅。有啲佢哋情况轻啲。我听讲可能因为呢几年医疗好咗，佢哋药物好咗。咁有啲人甚至会好返，可以即係离开去另外一啲德兰修女旗下的中心那里继续生活这样。但是以前呢几年之前我就听说真的日日有人死的那里。但是我两个礼拜的时间都起码我 serve 女病人那边都没有人死过。
1: 但都是很垂死的。
0: 都病得有些病得严重，有些要瞓床的。但是比我想象中好。有些身体好一点的都可以譬如坐出走廊那里。坐下咁样，咁所以比我想象中冇咁差嘅，真系。
1: 佢哋系咪冇钱睇医生添噶？
0: 我谂真系冇钱睇医生，因为
1: 所以先喺嗰度沤沤，就系等死嘅啫。
0: 系啊，
1: 如果冇呢一种咁样嘅服务，佢哋就系沤死咗，都冇人知道。就好似头先你讲嗰只狗咁样，等埋一边。
0: 系啊，因为你见有啲病人咧，佢哋。会有啲伤口咧，直情系烂到见骨噶啦。咁譬如好似有个男病人，佢个头嗰度，咁有一个好大嘅窟窿，咁就系、是、食到你见到骨噶啦。
1: 系。
0: 咁佢哋话初执佢翻嚟嘅时候，里边全部都系虫咯。咁佢就要即系帮佢逐条虫掹出嚟、
1: 嗯。即系嗰啲烂肉已经系有啲虫喺度食紧嗰啲肉。
0: 系啊，咁。就嗰陣時要幫佢清理咯，咁我去到嘅時候其實已經好個傷口係乾淨噶啦，咁但係只不過依然啲肉唔會咁快生得翻埋，你仲依然見到個頭骨咯。咁有其他病人，譬如好似有兩個女士，咁佢哋 pat pat 嗰度咧有兩大塊肉冇咗噶，咁我就聽講其中一個係屋企人做，我亦都唔知點解，但係我就聽講話係屋企人自己。

0: 恶咗落嚟噶咯，咁佢哋日日换药嘅时候都嗌得好犀利，
1: 好痛啊，
0: 好痛咯，即系你听住你都觉得佢好痛咯。
1: 咁佢会唔会系有一啲系当然佢哋执翻嚟噶？有冇一啲人直情话唔理得佢咁多啦，我又冇时间理佢，系就咁放喺嗰、那个你哋嗰、那个即系垂死之家嗰个门口。等你哋執佢翻去咁樣。
0: 哦，咁我又真係唔知，但係咧，我就聽講最嚴重嘅 case 咧，通常都喺啲車站度揾到噶咯。咁佢哋就有一天人係有架車，有擔架床，咁就係日日去車站嗰度行。
1: 點解會喺車站咧？
0: 啊，我都唔
1: 可能佢哋喺一啲好遠嗰啲地方咧，就知道呢度可能有啲人會免費醫佢定點樣哦？捱到出嚟，
0: 我都真係唔知道點解、
1: 哦。去啲車站嗰度，
0: 係啦，咁去車站嗰度
1: 執，真係執翻嚟
0: 咯。咁我就前幾日就收到有個朋友，佢就係佢就被人 recruit 咗去做呢一樣嘢。咁佢就話佢啱啱今日有啲好沉重嘅嘢發生。咁佢又冇講到，佢話佢都要啲時間去自己消化咗，佢先講得到俾我聽。咁我都等緊聽故仔，咁、但係我可以想象，其實呢個工作甚至比喺中心裏面做更加難咯。
1: 同埋有時即係我想象啦，即係佢好難消化，好難，即係要諗一段時間，可能就係、有一個人即係差唔多都死咗啦。譬如咁樣講，可能就要抌低佢。可能就唔可以接收佢或者類似，男人多定女人多定細蚊仔有冇噶？
0: 冇細蚊仔，咁就男女都均衡啦，大約好似男多少少，但係數量差唔多咯。
1: 咁其實係冚唪都係病啊，因為有啲係即係打交啊，或者有啲係。即係槍傷啊，咁樣會唔會㗎？有啲俾人虐待打到咁啊！
0: 我又真係冇問
1: 佢哋唔問㗎啦，我諗即係總之見到係有個人咁喺搭喺個街度。
0: 係啊，咁我諗即係佢哋如果住得耐嘅話，咁可能佢哋能夠傾得到偈，咁就會慢慢會有啲咁嘅。即係身世會漏得到出嚟咯，咁但係尤其我哋咧，我哋唔識當講印度話，咁所以通常都好少同病人會傾得到偈咯。咁、但係我哋就係用手同腳去服侍比較多咯。咁我講我 typical 一日係點啦？咁我哋一日一去到咁就係洗衫啦。咁但係洗衫
1: 洗自己衫係洗病人
0: 洗病人嘅咋？嗰度有大約50多個病人到啦。咁衫啊，
1: 冇洗衣机，
0: 围巾啊，冇噶，我哋揾手洗。我咁大个女第一次真系揾手洗衫，咁佢就系有个洗衣间啦，咁就三大个铜锣咁样，咁就第一个铜锣，咁就落啲消毒剂同埋水，咁就劈啲衫落去，咁唔系揾手噶啦，落去踩噶啦，我哋。跟住有个法国仔就好笑，佢就走都系咁样踩出嚟嘅。
1: 喺度幻想
0: 啦，咁佢哋就喺度踩啦，咁踩完咁，然后过清水过几轮，咁然后干净咗就拎上天棚度晾咯。
1: 哇，净系即系揸到啲水嘅时候要两个人，大家一齐拎啦，佢系咯，嗰度扭水出嚟扭干件衫，嗰度好辛苦。
0: 同埋啲床单我哋都系我哋洗噶，咁佢哋嗰度 keep 得好干净，咁佢就。日日都換噶咯呢啲嘢，咁所以其實所以點解日日都咁多衫仔，就係、因為要 keep 住佢哋好乾淨啦。咁然後跟住要喂佢哋食藥啦，男女兩邊都要喂佢哋食藥啦。咁然後跟住就佢哋有食點心嘅時間，咁就派點心同派水俾佢哋。咁派完啦，咁就洗碗啦。咁洗完碗，咁然後就我哋自己有個 break， 咁就係出去個涼亭度飲杯奶茶，食隻蕉咁樣。咁然後就翻入嚟就到。喂佢哋去食中午饭，咁有啲人佢哋可以自己食嘅，咁我就派饭俾佢哋食啦。咁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就要喂佢哋食咯。可能有啲系要帮佢食古仔嘅咁样，咁就喂佢哋食啦。咁然后跟住就用消毒药水洗地啦。咁然后仲要抹佢哋啲家具，咁即系确保佢哋干净。因为我听讲，我去嗰阵时就好多病人都有皮肤病咯，咁就即系要一路 keep 住消毒，咁等佢哋唔好。个个都传染晒咁样，咁然后跟住就要上天棚收衫啦，收衫然后接衫啦，咁然后呢、这个就系我哋朝头早完成咗朝头早啦，咁但系晏昼仲有另外一间嘅，咁但系我就通常净系做朝头，
1: 我哋听日再继续倾啊。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我，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7: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8: 清炒四季豆，事业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7: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9: 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9: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先够五尺三。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10: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1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灵肉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灵肉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至方便，

0: 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系以前佢哋冇乜经历，好似喺佢嘅生活里边咧，唔系话有好大嘅影响力。喺佢哋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咗佢有肠癌，佢丈夫知道佢患肠癌嘅时候咧，做咗一个好特别嘅决定。我相信呢个决定唔系一般嘅丈夫能够做到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但系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书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

0: 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妈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一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系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係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timer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那么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咁其实即係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係有啲忘唔到自己係唔知嘅。但係基于上自己係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係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係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係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係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面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囉，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呢系比较硬净啲㗎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係呀，我唔知呀，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系有成事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熱气呢便秘呀，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0: 咁后来点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㗎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呢，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係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係呢两样，总之俾我係日日都喺呢啲即係飲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係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係乜嘢囉。当你都冇得食嘅时候呢，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就瘦咗好多囉。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嗱，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㗎。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咧。
0: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 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

0: 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住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就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吧？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这样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你都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李建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4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

0: 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你怎样接受批评，你就会怎样接受赞许。相反，你怎样接受赞许，大概你亦会怎样接受批评。你不可能只是喜欢其中一样的。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当同事批评你的衣着选择，当朋友怀疑你的计划，当配偶表达他不满意你的生活习惯，面对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批评？当人家纠正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适当的回应，而这些对我们属灵的成长亦都是大有益处的。请你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你会怎样面对批评呢？相信不同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有时我们会处理得很好，但是有时我们却是处理得不好。首先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我们并不去讨论临到我们身上的批评或者赞许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亦不去探讨批评和赞许的来源是来自我们的敌人，亦或是我们的朋友，又或者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亦或是来自外界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批评真是不容易受，因为对方就是故意的要去批评我们，要令我们难堪。其实来源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怎样去作出回应。圣经有一些关于批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箴言十章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遗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箴言十三章十节：骄傲只启增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然后十八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箴言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十九章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久有智慧。箴言二十三章十二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则以听从知识的言语。箴言二十四章十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二十五章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其中。

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装饰。箴言28:1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言29:1，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圣经好清楚地话俾我哋听，批评其实系我哋生活里面好真实嘅部分，但系并唔系所有嘅批评都系坏嘅，因为喺箴言呢一卷书里面，重复又重复嘅提到，我哋要用正确嘅态度嚟面对批评。呢一个系因为我哋从当中可能获得莫大嘅益处。点解我哋往往喺面对批评同埋赞许嘅时候，唔识得正确嘅作出回应呢？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当一个人嘅自我形象太低落嘅时候，或者感到自己冇价值，又或者佢哋曾经喺情感上受过极大嘅伤害，可能系嚟自佢哋嘅双亲或者系其他嘅人。一旦人觉得自己冇价值或者冇被人接纳嘅时候，佢哋就有好多负面嘅感受。如果人嘅自我形象太低，佢哋觉得自己冇办法达到自己嘅期望，亦冇办法达到神嘅期望同埋其他人嘅期望。结果当有人批评佢哋嘅时候，佢哋就好难去接纳呢啲嘅批评啦。通常佢哋会将人嘅批评应用喺自己身上，认为呢啲人系批评紧佢哋嘅个性同埋品格。但系其实人嘅批评只系针对佢哋做事嘅方式同埋表达嘅方法，亦即系针对事而唔系针对人。可能系佢哋做错某啲嘅事，需要接受纠正，但系对方却冇办法接受，以为呢啲系人身攻击。事实上，批评嘅人可能系出于一番好意，好想帮助同埋扶植有错嘅人，帮助佢改过同埋重新嚟过。但系因为对方唔肯接受，唔识得处理而失去呢啲好处。一啲曾经喺情感上面受过伤害嘅人，无论所面对嘅批评系乜嘢，佢哋都以为被拒绝。简单嚟讲，佢哋系接受唔到任何嘅批评。请大家留意，如果你曾经遭受到喺情感上面嘅伤害，唔理呢啲伤害系发生喺几耐之前，或者系最近嘅事，当你唔去处理呢啲嘅伤害，你生活嘅方面亦会因此受到影响。其实我哋需要知道，人系唔完全嘅，你同我都各有软弱同埋过失，我哋都需要其他人嘅指正，从而作出改变同埋修订。有几个原因让你唔能够接受批评嘅。第一个原因系呢啲人自我形象太低。第二个嘅原因系呢啲人系完美主义者。佢哋抱住要求完美嘅态度去面对生命。我所讲嘅完美主义者，唔系指嗰啲事事寻求完美嘅人，乃系指人活喺佢自己嘅完美要求之下，一种超高嘅标准。而呢一个标准，甚至比神所要求我哋嘅重要高。佢哋用尽努力去达到自己嘅要求同埋标准。当然，佢哋系冇办法达到嘅。但系佢哋又唔能够容许自己唔完全，亦唔能够忍受自己犯错，更加唔容许有其他人加以批评。唔理用乜嘢态度同埋方式，佢哋一概唔会接纳，并且会表示非常嘅反感，因为佢哋执着完美嘅标准，佢哋所设嘅目标太高，系佢哋自己冇办法达成嘅。所以如果有人加以批评嘅话，佢哋就即刻觉得对方系敌视佢嘅。人之所以唔能够接受批评嘅第三个原因，系因为人心里面有骄傲。呢啲人对自己有极高嘅睇法，佢哋觉得自己系唔会做错事或者做错决定嘅。佢哋有极强嘅超越感，觉得自己总系喺其他人之上。呢啲人嘅态度自大，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

不可一世。即使批评是有根有据的，他们都一概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应该抱住要经常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有反省的心。如果当人批评自己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回应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一个绝对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后果将会是怎样的。首先，他会限制了一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以及属灵上的潜能。如果我们坚持己见，不肯听从其他人的意见和批评的话，我们将会活在一个极之有限的世界里面。另外，一个不能够接受任何批评的人，他们将会永远没办法在灵性上长进和前进。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不能够去爱人的，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或者他们有尝试，以为有付出就等于爱，但是却是不知道怎样透过情感去表达和建立爱的关系。是因为他们害怕失败和批评，他们是不能够被批评的，不理是以什么的形式来表达，他们都一概不能够接受。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批评，我们就没办法学习怎样去爱人，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由于不能够接受其他人的批评，所以人就限制了自己，又限制了他们灵性上的成长。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神透过圣灵责备我们，叫我们知罪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种很严厉的批评。圣灵指出我们的错，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话给我们听这样是不对的，需要即刻改正，或者需要即刻放低一些的态度等等。人如果不能够接受批评，他根本就是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第二方面，一个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他将会永远不能够发现自己到底是哪个。一个乐于接受批评的人，才可以认识自己到底是哪个。一个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他们经常带着可怜的自我形象生活，而这个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就是不容许自己对自己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限制了自己属灵的成长，亦限制了自己的观点。其实人是有限制的，我们不能够有其他人那些看法，但是当他们告诉我们听他们是怎样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以开放的态度去接受，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所谓旁观者清，其他人站在远处望着我们，他们能够以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到去批评我们，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其他人的批评。当然亦有无聊和恶意的批评，亦有些是为批评而批评的说话，我们都不想面对。但是积极的和善意的批评对我们的成长是好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当批评临到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为自己辩护，或者会谴责批评我们的人，并且拒绝接受批评。因为接受批评等于承认自己过失，是自己不想的。但是批评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去检讨自己，当有批评临到的时候，就迫使我们去作出自我反省。我们就要问一问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真是对呢？我是不是有需要改变一些地方呢？第三方面，一个不肯接受批评的人，他们就会犯错了。这些人所犯的错会特别多，有时候甚至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因为他们不想接受人的批评。当人提出建议，说这样做是不对，或者这样做是不够智慧，甚至

有人预告话，如果你咁样做，只系一意孤行，将会害咗自己，亦害咗身边嘅人。你将会犯一个极大嘅无可弥补嘅错误。但系唔肯接受批评嘅人，总系鍾意指责其他人，而唔肯作出自我反省嘅。有时候一啲啲嘅错失仲可以原谅同埋弥补，但系有啲错系冇得返转头嘅，系要付出极大嘅代价嘅。唔单止系金钱上面嘅损失，或者仲会伤及关系同埋情感。因为唔肯接受批评，所以呢啲人系因此而冇咗份工，失去亲人或者朋友，将关系搞和咗等等。呢个系因为佢哋冇办法接受其他人比佢哋更有学识、更有智慧、更有经验同埋方法。佢哋唔去接受其他人所提嘅意见同埋批评。佢哋唔能够承认自己系唔得嘅，或者系有缺乏嘅。事实上，我哋每一个人喺人生嘅某啲时刻，都需要其他人嘅指正同埋提点。住喺我哋心里面嘅圣灵，就时常嘅做督责嘅工作。但系有时圣灵亦会透过某啲人嚟指点我哋，帮助我哋。当圣灵使用我哋所爱嘅、所尊重嘅人嚟提点我哋嘅时候，佢哋语调温和，一方面俾意见我哋，但系亦会俾安慰同埋鼓励我哋。只不过好多时候系我哋受唔到圣灵使用我哋嘅敌人嚟指出我哋嘅错误，嚟教我哋点样嚟到去评估自己。总括嚟讲，一个无论点样都唔能够接受任何批评嘅人，呢啲人就系限制自己同人建立关系，限制自己喺生活嘅各方面，佢哋将会受苦同埋受到伤害。咁样适当嘅回应又系点嘅呢？点样去回应所受嘅批评先至系适合嘅呢？唔理呢啲嘅批评系真实嘅，系空穴来风嘅，亦唔理我哋对呢啲嘅批评嘅感受系点样，我哋应该作出啲乜嘢嘅回应呢？喺我哋嘅生活里面，会遇到批评，亦会遇见赞许，两者都系必然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到底我哋应该作出乜嘢嘅回应先算系合适嘅呢？我哋唔应该喺面对批评嘅时候即刻拒绝，这个系唔正确嘅态度，亦唔能够俾我哋任何嘅益处。或者你会话，你真系唔知道佢哋讲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嗰啲嘢系令人几咁嘅难堪呢？其实这个都唔系问题嘅核心。唔理情况系点样，我哋都唔能够即时抗拒、怪罪人或者维护自己。当我哋听见批评嘅时候，特别系我哋觉得好受伤害嘅时候，要冷静落嚟问一问自己，呢啲系唔系事实？我哋需要好好嘅去作出评估。当我哋唔即时拒绝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表达愿意听落去。如果我哋渴望灵命成长，我哋必须要有一个乐意学习嘅心，而学习嘅其中一个途径就是透过人嘅批评。当我哋唔拒绝，乃是表示愿意听落去嘅时候，我哋其实就是传递咗一个讯息，表示我可能错咗，让我嚟反省一下，到底对方要讲嘅是乜嘢。仲有，神是不是藉此向我讲说话呢？我们开放自己的心灵，不拒绝批评，不去揣测对方的动机态度，我们乃是退到去神的面前，求问神到底透过这些的批评，你向我们讲些什么说话，这个才是积极的态度。另外，我们亦可以藉此观察对方的属灵恩赐。如果对方批评我哋话，你咁样做唔好，冇系统，咁样做嘅次序唔啱，咁你可以问对方有乜嘢属灵恩赐，佢哋可能有组织嘅恩赐，从中为你带嚟帮助。其实赞许同埋批评都可以同属灵嘅恩赐有关。如果想得到批评嘅益处，就必须要问自己，对方嘅属灵恩赐系乜嘢，他们这样的批评

0: 动机是为了什么，我应该怎样去作出回应。我想最好的反应莫过于多谢对方，话给对方听你会认真考虑他所讲的。这样的反应是表示你开放自己的思想，愿意从其他人的角度去认识自己。即使对着一个以恶意和挑剔的态度来批评你的人，你一样可以以客观和冷静的心，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批评。有些人或者来势汹汹，一心想奚落你，令你尴尬，但是你如果能够向他们道谢，多谢他们话给你听这些的建议，你愿意认真地去思想的时候，对方亦不可能再恶下去的，因为他们点不着你的怒火。当然你没有说你会依从他们的话去作出改变，但是你却是考虑他们所讲的，作自我反省。我们可以反问他，你还有些什么可以话给我听的呢？相信如果是带有敌意的批评，当他们看见我们作出这样的反应，亦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你会这样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灵命成长，就需要平心静气的处理批评。另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回应，就是话给对方听他是啱的，我愿意向他道歉，并且愿意在错的地方纠正，让这些事不再重演。当然我们要看每一个不同的情况而定，但是无论情况是怎样，我们都不能够即刻拒绝，维护自己和怪罪于人。最温和的做法是多谢对方的提点，话给他听你会好好地作出考虑。一个要在生活里面寻求和依赖人赞许和接纳的人，他们内心是没有喜乐的，因为他是活在其他人的看法之下。神不想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他不想我们活在其他人的看法之下，我们乃是活在他的话语和肯定之中。我们不单止要学会处理批评，我们亦要同时懂得处理赞许，要知道怎样去作出适当的回应。我们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亦不可能令所有人都喜欢你。今天可能讨好对方，听日可能就不得了。他们可能今日喜欢你，听日却是换了另一副的嘴脸。所以你不能够为讨好人而生存的。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为什么而生存。我们都是平凡人，都会犯错，我们都会犯罪，会伤害人。只不过我们要抱着宽怀的心肠来对待身边的人。我们要接纳其他人的错，善待他人。因为神亦是善待我们，神亦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1: 要去接受人哋指出我哋嘅错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因为我哋内心嘅骄傲会叫我哋马上去维护自己，否认错误。但系如果我哋能够胜过自己，唔即刻拒绝，反而去聆听同埋接受嘅话，我哋将要得着神嘅祝福，以及灵命亦都会因此而长进。就好似以弗所书5:15-20所讲，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

0: 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智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

0: 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一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监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相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名额。署方今个月稍后会将获准食肆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俾市民查阅。发言人话，今个月16和17号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之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起必须在食肆主要入口多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下以至方便程式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例如要用指纹或者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陈永文说，最高峰的抢场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订包括付款有10分钟时间，相信是足够。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欢迎康文署的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但是他说场地不足是核心问题，加上不是人人都有至方便，成效有待观察。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最终协议的形式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签署仪式的地点，但伊朗仲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曼斯未来几日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5: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

0: 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者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监者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不止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和国际连接起来，亦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两个非法加油站，检获大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04,000元，应货税值大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两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埗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和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道琼斯指数报51206点，升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1.19美元，卖出422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紧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7: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

0: 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格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奈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奈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办呢？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GAM 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佢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嘅发展蓝图。每年嘅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嘅要求同埋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

0: 李阿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永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
1: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

0: 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 51,259 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31 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6， 日元是 160.21，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64，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17.16 美元，卖出 4217.75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7%。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
1: 虚，男人虚女人虚，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佢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嘅发展蓝图。每年嘅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嘅要求同埋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

0: 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啊，今日讲下呢样嘢略老土，啊，但系又唔系嘅，就系讲希望。一个有成日都有希望嘅人咧，我觉得会系一个比较会上进，成日会改善自己，同埋比较乐观嘅人，
7: 开心嘅。
6: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好有希望、充满希望嘅人。
7: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唔可以有希望喺佢嘅人生里面咧，其实佢系好惨、好惨、好惨。
6: 即系绝望或者一个即系失望都惨啦，
7: 睇唔见，睇唔见啦，或者佢未去到绝望，但系好似睇唔见出路，未知仲有冇出路，于是冇信心系会有出路嗰一种嘅即系境况咧。如果一个人嘅人生系咁咧，其实我觉得系好悲哀咯。
8: 系咯，你冇希望就冇生存啦。
6: 系咪一个人失望得好多嘅时候咧，就会？即系进入咗一个绝望嘅阶段，然后冇希望。我觉得唔系嘅，系咪同性格有关呢？我都有好多人令我失望，有好多事令我失望，有好多嘅出现嘅嘢系令我即系失望到甚至可以绝望嘅。但系我仍然系有希望，系咪即系累积咗好多失望嘅人咧，先至会系冇希望？
7: 一个好奇嘅人希望系好多啲，
6: 我觉得系。其实我哋三个啊，即系大家觉得我哋，哎呀，你哋梗系好幸福嘅女人啦、啊，即系你依唔系嘅，话俾你听好惨嘅，我哋都有
7: 举晒手啊，唔系
6: 举埋脚添啊，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哋系有希望。头先阿静你讲话系点样嘅人会啊？
7: 好奇嘅人，好奇
6: 或者系咪乐观嘅人？
7: 乐观
6: 同埋系咪有信仰？
7: 哦，一定是啦，有信
6: 仰。即我觉得我哋三个都是基督徒，那样嘢系俾我哋觉得是有希望的。
7: 呢个是一个好大。

0: 嘅支柱嚟咯。因为好多时人点解觉得冇希望？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如果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如果我对一件事系因为觉得冇把握啊嘛，即系我会连自己都唔信啦吓。譬如话我唔知道嗱，譬如细个啲可能你系，哎，我考试我考得好唔好咧？咁你入唔入到大学咧？搵唔搵到份好工咧？咁当然我哋信嘅耶稣就唔系有求必应嗰啲菩萨吓。咁但系即系起码当我唔系一个信仰支持嘅时候，我只系纯粹靠自己嘅时候，其实你系样嘢都冇把握噶吓。好多人就话，诶，即系你个人系有自信心就得噶啦。咁我哋三个人都好有自信心啦，我哋都系有自信心嘅人。但系就算我哋咁有自信心嘅人咧，其实都唔会肯定话得我靠自己，我乜嘢都难关都过到嘅咁。其实都会有失望绝望嘅时候噶嘛。但系因为有信仰喺背后咧，即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咩事，你有咩重担，去翻主耶稣度，佢就会为你背负啦。哇！呢一个。或者佢会带你行过死荫嘅幽谷啦，
1: 你仍然要自
0: 己努力噶。但系起码一个嘅promise 系一个咁样嘅信息，已经俾你一个好大嘅希望。你知道啊，我有一个咁爱我嘅父亲喺天上带住我行呢条人生咁艰难行嘅路啊，咁呢一个就即刻俾我前面已经见到光明。
1: 嗯，奢望咧，点样叫为之奢望咧？嗱，奢望其实是希望嚟噶，即系嗰样嘢系你奢求嘅。什么叫做奢望？即是譬如说我听日就变成有钱佬李嘉诚咁，咁呢啲系奢望。
0: 系啊，
1: 但一个有希望嘅人，稍微有少少奢望都得啩。好多人系好多失望嘅人咧，即系比较系悲观嘅人咧，都觉得我哋嘅希望系奢望嚟嘅。
0: 嗯，
1: 嗱，譬如好似讲我，譬如话我讲翻好多基督徒啊，譬如话有癌症咁样。咁我哋仍然系会继续活落去，我哋唔会自杀，即系话，哎呀，算啦，咁痛苦。咁我哋嘅希望就系话，系咪奢望就话我信嘅信仰，我信嗰个神咧会医好我，呢个就奢望。但系个希望应该就系话，无论我系死医唔好，或者系我医得好，我都系咁样快乐去活着。即就算系得一个礼拜嘅啫，我都好快乐，好积极去活呢、这个就系希望，那个就唔系奢望。你点睇奢望同希望？
0: 我觉得有奢望唔系坏事，都唔系错事。不过唔好因为呢个奢望唔可以实现嘅时候，你就喺度怨天怨地，因为嗰个始终系一个奢望。譬如话，我谂你正话举一个咁嘅例子，话啊，我有癌症。即系我希望神医翻好我咁，我觉得系一个奢望嚟噶，因为
1: 希望医生医翻好我都系奢望嚟。
0: 即系譬如话我系验到系癌症末期啊，唔好话早期啦，早期而家喺医学上边即系好多
1: 好有希望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假设系一个癌一验已经系癌症末期啦，咁我就系认为我系有权希望我系被医好嘅，因为我想继续生存啊嘛。咁但系因为。医学都证实我是癌症末期咯，咁所以呢一个希望其实严格嚟讲是一个奢望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我有呢个奢望系都系合情合理嘅，因为我太爱我嘅生命，我喺地上仲有好多我爱嘅人，我仲想去帮到我身边好多嘅人咁样先算啦吓。咁但系当如果呢一个希望奢望唔能够实现嘅时候，我哋仍然系知道。啊！即系我哋嘅人嘅生命系有尽头嘅。如果我哋嘅上帝话俾我哋听，你人生路行到呢度，你都可以释路归主啦，你可以放开啦。咁亦都要去接受嘅时候，即系唔好怨咯。因为有啲人奢望得唔到嘅时候咧，会发烂渣。我哋俗语讲吓，即系好唔开心啊，即系好多投诉啊，好多控诉啊，咁就唔好咯。
1: 阿静咧，皱晒眉头。
2: 系咯，我喺度听紧你哋讲，
1: 但系你觉得点样咧？嗱，譬如话有钱，我想成为李嘉诚，真系奢望嚟噶。但系咧，一个人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咧，佢真系会有上进心，佢会好努力去赚钱。即系当然，你唔可以用不法嘅手段。
0: 但系你嗰个
1: 好过一个人话，我就系咁噶啦，我成世都唔会赚到10万噶啦，我就系咁噶，咁咪撇啦。所以我觉得。希望是不是达得太高远不可及那就是奢望。
0: 但你讲这一种的奢望其实跟梦想 dream 是很似的。
1: 那个、是不是希望啊你
0: 我想是一个 dream 来的。即如果一些是超越了你自己现实或者能力能够控制的东西。譬如说你想成为李嘉诚，那成为李嘉诚很多条件的嘛。除了他个人条件可能他

0: 做好多手段，你系咪会有晒佢呢啲条件同手段咧？或者你有咩条件，你冇佢嘅手段，你有佢嘅手段，冇佢嘅条件吓。咁但系如果有一啲嘢系超越晒呢一啲嘅嘢，而你想有嘅咧，呢个系一个其实一个 dream 嚟嘅。但系呢个 dream 系咪最后可以达到，冇人知嘅。即系我完全赞成我哋人要有 dream 嘅。咁不过喺追寻嗰个过程就即系睇下你好多样嘢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咁所以我都系嗰句咯，即系有奢望有 dream 系可以嘅，咁但系就唔一定你会得到咯。
1: 我觉得你讲得啱，我真系觉得系个嗰个 dream 咧系一定有，我都有噶，即系我都会有时都话，哇！如果我好似李嘉诚咁样，我就好啦咁样，系话咁样。但系有呢样嘢之后咧，我会好努力去做，甚至譬如好似我好细个嘅时候，我自己譬如唔系好细个，即系我做紧电台嘅时候。我都好奢望我以后会拥有一个我自己做乜嘢嘅电台，会有而家咪有咯。即到到时都当然我可能我同我好多上司讲，哇你发梦啊你，即点可以自己拥有，因为嗰阵时真係唔可能一个人会拥有一个电台
0: 嘅，
1: 係唔可能。但而家个发展到 internet，你真係你 Peggy 你阿靖你自己开个电台都得㗎，日日你自己讲晒都得㗎，係嗰陣时认为係奢望，但喺而家呢个时代
0: 係
1: 可能实现㗎嘛。所以我要觉得嗰个英文话 dare to dream， 你真係要敢去梦想。
0: 咁我几时都赞成要 dare to dream 㗎喎、即係梦想係我哋人生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嚟㗎。
1: 因为个人太现实呢，你唔好话奢望，你样样都系奢希望，其实样样都系奢噶，都系奢天奢地奢出嚟。但系如果你连嗰个每个希望你都咁现实去谂咧，你个人真系就活着咁，你俾到我乜，我咪做
0: 好被动咯，
1: 就唔得噶，唔得噶。系啊，
2: 我觉得奢望个奢字即系好贵咁解啦。咁即係话如果你有呢个奢望，你就要自己准备要俾呢个价钱
0: 付出，
2: 咁你先好有呢个奢望囉。如果俾唔起，咁你又要知道咦俾唔起喎，返返转头啊。
1: 你諗下咁时边度会諗到会上到月球嘅啫，点会有飞机人可以飞上天空，咁呢啲个所有都系奢望但可以达成。

0: 是阿靖，
1: 我是 Peggy。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男人
1: 虚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望，
1: 有望。
2: 时隔三星，
1: 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3: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

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

0: 因此当我听到他被确诊患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很难为他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祂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祂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奈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奈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